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300天关键布局，大力光决战 CPO。 在台积电牵线之下，大力光董事长林恩平展现惊人执行力，从成立专责子公司到新建第一条产线，300天急行军要布局 CPO， 让外界刮目相看。面临手机市场的成长停滞，创立40年的大力光正迎来关键转型的殊死一战。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300天关键布局，大力光决战 CPO。 在2025年12月底的一个周末深夜，一场麻将桌上气氛正热络，有一位大力光技术工程师手机突然响起，挂上电话之后语气急切地跟同事兼牌友说，总裁想知道 CPU 产品的定位，问产品到底长什么样子，要立刻画一张图给他看。这位工程师口中的总裁正是大力光创办人林耀英。今年已经93岁的林耀英，即使已经淡出第一线，但是还是时刻关切集团最新的转型之路。于是同一桌的技术人员不敢耽搁，连忙抽出笔记本，当场画出微型光学研卷以及光纤阵列的 CPU 结构图，迅速拍照回传给公司高层主管。此时林耀英以及今年66岁的次子大力光董事长林恩平，两人正在周末深夜为这项可能决定大力光下一个40年命运的关键技术进行细节沟通。从大力光1987年创立之后，林家掌门人对技术的关注以及事必躬亲到至今都没有改变。大力光内部高层也都清楚，这是牵动这家光学巨头未来转型走向的最关键一战。因为从2020年华为遭到美国严厉制裁之后，大力光就痛失高阶镜头订单，随后一路深陷在智慧型手机规格升级停滞，同业又价格战，流血厮杀的泥淖。到了2022年，大力光股价跌落到1600元，历史低谷，市值也从巅峰蒸发将近70%。到了2022年，林恩平接掌董事长，怀着极大的危机感，急切思考大力光的转型方向。为了寻找手机之外的第二成长曲线，大力光启动一连串多元技术摸索，除了隐形眼镜、车用镜头之外，也参股莱林科技布局高功率雷射，并透过大根光学加入国际细光子抑制整合联盟，卡位半导体情报还有生态系的入场券。另外还跟清大成立大力光电、清华大学联合研发中心，多轨并进探索前线的议题。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300天关键布局，大力光决战 CPO。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3: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4: 宝岛会员8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5: 11表满3000折200，还送新加坡闺蜜哦。
4: 用爱表心意，
5: 用心表爱意，
6: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7: 大家好，我是米娅。竹南镇115年观光文化季，竹南风调皮趣2.0，南风有味，啤酒有意。8月22日星期六，在竹南龙凤渔港有歌手精彩的演出，人气市集。8月23日星期日，在竹南啤酒厂，活动精彩不间断，还有竹南啤酒厂文化体验。凡当日于台啤柜台单笔消费满800元，即可兑换精美好礼。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8: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马龙嘎点你借来赶快 Q 弹不软烂。 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9: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2号到23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6: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13: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张杰的爱我不敢说，有时候真的在我们的这个文化教育体系价值观体系里面，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敢说，包含爱也不敢说，恨我们也不敢说，我们都会觉得家和万事兴，以和为贵，然后我们就会把很多在家庭里面碰到的，不管是父母对子女，或者是子女对父母，或者是夫妻之间这种很多的一些摩擦啦，或者是争执，我们很常就会放在肚子里面，我们就自己把它吞掉了。最近不是就有这个在讲离婚的事啦，或者分手的事，在社会上面引发很多讨论嘛。那也因为这个讨论，所以有一些在台南地方的乡亲就有说要请戏。那这个请戏呢，你有听过吗？我是第一次听到请戏，就知道有背后蛮多的一些文化，有一些美感很有趣。然后刚好最近也看到很多的这种民俗文化工作者在分享，就也一并的来提供这些相关的讯息给你知道一下。这个请戏是什么呢？它背后其实是有一套很严谨的文化，以及一套逻辑，一套传承。最近在台南，你应该有听到有一个杂美艺术节，那个杂就是狗头杂的那个杂，杂美那个美是什么呢？就是城市美，就是一个在历史上面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渣男，然后是劈腿啦，然后脚踏很多条船这样子一个角色。所以杂美艺术节就最近有在台南的乡亲说要发起封街，然后连续几天请歌仔戏、请木偶戏、请一些剧团来演这一类的戏码，就是包公斩驸马，然后斩一些负心汉的故事。这感觉像网络时代大家对一些社会事件的意见的表态，但是却意外的会把很多人再重新带回戏棚下。不是以前大家很常听一些台语嘛，一些俗谚说戏棚卡卡固就是你的，就是戏棚下站久就是你的，就是只要你花时间熬过了那个位置或者是那个身份，就会是你的。那这个是很长过去一段时间很多的长辈生活里面非常非常熟悉的地方，就是戏台戏棚。尤其在以前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也没有什么串流平台你可以看剧，以前的剧你要去哪看呢？就只能够在戏棚下。那这个戏棚通常就会在庙城，在那个庙前面的那个空地，或者是在那个整阿桃有那个大球宫，有一棵很大的树，然后那个树下有一块空地，大家就在那边来办戏、来酬神，或者是地方可能要建教，或者是要谢平安啦、还愿丰收等等，做兵就是当兵，这边平安回来也要来办一个戏酬谢神明，还有婚丧喜庆几乎都是用戏来酬神，也娱乐百姓。再加上以前的这个农忙的作息跟天时的配合是非常的紧密贴合的，所以庙会呢演戏就成为了很多村民共同在农忙时节以外期待的时间点，也代表了某种生活的节奏。那这时候在演戏的时候，小朋友就会拿着板凳去庙口坐，然后大人就拿抬杠拿跨椅，旁边的小贩就很多出来摆摊，卖香肠的啊，卖什么东西的啊，就会在旁边很热闹，变成一个小夜市。很多的消息也透过这个演戏酬神的场合，在戏棚下彼此流通。那个场合是不止娱乐，也有社交，也有一些伦理教化，甚至呢还有经济活动，是一个多元的综合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演戏酬神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很核心的动作，就是请戏，台语叫做请戏。请戏就是请人来演戏的意思。那这个请戏不一定是谁，就看谁要办这个戏。有时候是可能庙方为了要办神明的诞辰，那这就是庙方他就会来去请戏。那有些可能是地方要塞门轰，就是那个当事者他就会去请戏，所以这不一定是谁。那请戏的那个人决定要请哪一团，演几天，那出多少的钱，还要签那个凭单，就算是一个收据的概念就对了。注明日期，还有定金，甚至有时候请戏的这边还要提供米啦、猪肉啦、茶叶这种物资，就也一部分充当这个薪水的部分。那有谚语，台语的谚语就有一句话就说嫌戏不请，请戏不嫌，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请人家演戏，你请了你就不要嫌啊，你如果嫌你就不要请。这也是一个台语延伸出来的谚语。请戏的理由刚才有稍微讲了，非常的多样。神明的诞辰当然是一定要演，而且要演的是正棚的大戏，就那个阵仗是要最大的。那除此之外呢，你如果升官发财，可能你也会请，赌博博掉博输也要请，吵架输了也要请，甚至呢偷东西，你偷甘蔗被抓到，你可能都要请戏。那这个请戏，如果你是偷东西，或者你是做一些大家觉得不好的事，觉得你是违反了一些道德或者法律，
那你需要请戏，这样的请戏就会被称之为罚戏，处罚的罚，罚戏。而这个罚戏背后有非常深刻的学问，罚戏是一种公开道歉，也是一种社会的约束。因为在很多时候法律还并不像现在这么样普及以及规范的那么多的时候，以前的人以前的社会要怎么样去处理人跟人之间的纠纷呢？通常就是透过一些社会的约束，透过一些道德，透过一些观念，那大家彼此约定俗成，就会成为一个社会的公开的规范。那罚戏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感觉，罚戏是把惩罚变成一种公开的仪式。罚戏的本质是用请戏迁移这件事情来执行民间大家的约束力，它不是官府，它不是靠衙门去做的，它是靠整个讨大家村民们的公约，乡民们的集体的一个约束力，还有那个面子，大家对于面子有一些要求。那违规的人呢，不管你是什么原因违规，大家觉得你违规了，然后你也承认了，你就要出钱去请戏。请戏之后呢，不是这样就没了，在那个戏台前面你还要大几顿昂抓贴一个红纸，然后上面写你为什么要请这个戏。比方说，哦，我某某某因为偷甘蔗，所以我罚戏一台来谢罪。这时候整个曾阿桃的人就可以免费的看戏，然后边看呢，村民们就最喜欢怎样指指点点嘛，他们就看到那个红字上面写啊，那个谁谁谁偷甘蔗，哎，哦，那也安内啦，那也这么不好，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一边讨论，然后一边就会看戏，等于呢是又把那个人的过失再公开来一次，公开处刑一次，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公审的感觉，所以它也是一种惩罚，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和解。犯错的人就破财消灾嘛，然后希望可以恢复民生。对于其他村民，则是可以看热闹，然后也可以对整个这个村子来说，共同再强化一次彼此的规范。像是有一个罚戏的经典的案例，就是甘蔗田。以前在制糖产业很兴盛的时候，台湾很多地方都有甘蔗田。那路人呢，经过的过路人顺手折一只甘蔗来解渴，这是还蛮常见的。所以有一个谚语就说：一支放里去，两支拍得起，三支划一边去。他说你偷一只甘蔗解渴，这个还 OK 啦，无伤大雅，就算了，就放你走。一支就放里去，你都偷了两只呢，就已经有一点过分了。偷两只被抓到，就用那个竹枝打你一顿，啪得起。那你如果偷了三只，那这个就是犯意非常的明显，你就一定要请一台戏来慰劳这些种甘蔗的农民的辛苦。所以三只划一边戏，三只就要罚你一棚戏，就要罚你去请一台戏来看。而且呢，在日治时期，还有报纸是真的有记录这些事情的，就曾经有甘蔗农就跟警察申请说，希望可以恢复这个罚戏。或者是罚酒，这个罚酒就是跟罚戏概念很像啊，就是请大家吃一桌酒席，罚戏罚酒。有一些蔗农他们就希望说，跟日治时期那个傣人就说，欸，可不可以恢复罚戏罚酒？不然呢，这些法律新的法规罚金太轻了啦，这些不好的事情都压不住，禁不住。结果真的就还有在日本的那种派出所前面演戏演一台，然后设酒席的记录，而且还会请这个第三方公证人，就地方的一些士绅头人共同来出面订约，然后同时也做一个见证。除了这个偷东西偷甘蔗之外，赌博的禁令，就禁止大家赌博，也经常会靠罚戏的方式来执行。像是澎湖厅志就曾经有记录说，在大清帝国雍正三年，有一个地方为了要禁赌，就规定说50岁以上，如果你还在赌博被抓到，就罚戏一台，而且你还要站在戏台前面，脸上要贴一个自己的名字的纸条，让大家指指点点。曾经有过这样的记录，还蛮有趣的。那这个罚戏之外呢，这个请戏其实也还有很多很多美感，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

0: 一刻。
1: 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
3: 哎、欸，
0: 我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3: 每天都在听。
0: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3: 到最后一天，
4: 春夏秋冬，
3: 婚丧喜庆，
2: 喂，
3: 都有
2: 城市广播网，
0: 随时随地陪伴你。

来自杨培安的演唱《恋人无双》，早上8:31。虽然感情的事有时候真的是干别人什么事，感情的事就两个人的事自己处理好就好，跟别人真的是不太相关。但是这次的这个事件呢，因为本来是一个家务事，就两个人的事，然后最后上升成去讨论媒体去跟拍啦，去拍摄的一些媒体伦理自律，然后现在又变成在地戏曲文艺复兴，就整个事情的发展真的是蛮曲折离奇的。刚才也分享到了，在古时候台湾的社会，在法律还不像现在那么样的完备，很多时候地方的一些冲突或者是众人之间的摩擦，其实都是用那种传统的文化去做调解，就像是请戏，刚才有稍微提到了。那除了请戏之外呢，还有一种戏叫做白头戏。白头戏是像以前那个在婚姻的一些规范还不像现在这样子跟着时代有些改变的时候，还是相对比较传统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婚姻当中，女生可能在婆家受到虐待，然后真的就没办法了，用自我结束的这个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那这种娘家就会去婆家这边兴师问罪，那经过调解之后，婆家往往就除了赔偿安葬，也要在安葬的那一天罚戏，罚一棚戏。在戏中的角色呢，通常就会是穿麻戴孝，然后就会嚎啕痛哭，而且这个戏呢会演在婆家附近的路口或者是一些场所，它的用意呢就是要告诫其他村子里面的人，哦，这一家他们的名声已经是不太好了，告诫这个邻里乡亲不要跟这一家来做亲做媒。这个不是单纯的处罚而已，已经是把那种家族之间的冲突仪式化公开化。那你说这样有没有好？我觉得比起两家直接械斗打起来可能有文明一些了，但就是那个时候处理这种冲突的方式是这样子的。所以罚戏的内容也跟请戏一样，它的原因可以有非常多元的，可以是你偷东西被抓到，也可以是像这样的一个婚姻之中有一些摩擦，然后最终酿成不幸的事件，也可以用罚戏来去做处理。总之呢，罚戏就是把本来一些惩戒的这种功能转变，多添加了一些共享的欢乐的价值，让惩罚这个事情不要那么冷冰冰。那同时也有戏台作为一个全民的公共论坛，并且再把这个戏台聚集起来的人呢，再宣读一次彼此的公约、彼此的条约，也强化大家的集体意识。这就是以前台湾的社会法纪还不很严明的时候，民间自己自发长出来的一种解决的机制。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这个有点不合时宜的，可是这种民间智慧确实就是在以前的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随处可见的。那除了请戏，除了罚戏，还有另外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拼戏。拼戏，拼就是有那种对台较量的意思，拼戏呢它就是请戏延伸出来的，但是它比较极端，同一时间同一个地点同时两个团在演，这个就会叫做拼戏。那以前这个观众是看多还看少来决定你这个拼戏是拼输还是拼赢，可是有时候不一定是为了要较劲，有时候真的就是还愿的信徒太多了啊，那个档期没办法瞧，就只好同一个时间有两团。那有时候是有那种故意要滋事的人，他们就故意去知道说，哦，这一天会有一个团，那我就再去请一个团。有些人就是故意没事找事就做这个事情。那只要有拼戏的场合，不管他原因是什么，那个时候拼戏的这个团他们都会希望把气氛炒到最热，而且为了要抢观众，这些戏班就会把自己的压伤绝活全部都拿出来，武戏啦、特技啦、布景啦、对白啦，可以用的那种压伤宝全部都拿出来。而且这个时候因为有拼戏，所以请戏的那个主人家通常也会愿意出更高的钱，因为拼戏真的比单独演还要再辛苦很多。那台湾也有一个谚语，这个谚语可能比较少听到，它叫做拼戏拼到天光才知道拼到几百，就是很多在拼戏，有时候那个拼戏那个过程是很热闹，那是很累的，有时候你真的顾不得别人怎么样，你甚至连观众你可能都不一定有太多机会去看到观众，你就是很忙碌在演自己的戏。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很多戏在拼戏，很多剧团在拼戏，拼到早上了，从晚上一直演到早上，然后演到最后才知道，哎，对手团不是跟我们一样是戏剧团，他们是演皮影戏的，就搞了半天才知道，原来对手跟我们根本就是不同的剧目。所以他后来就延伸在讲一个人可能见树不见林，太过的冲动太非理性的时候，就会讲这句话，拼戏拼到天光才知道拼到几百，在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做戏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
他的成因啦，或者是他所需要达到的目的，那这些都是在以前的先民们生活当中很深刻的日常。还有呢，在这次的杂美艺术节预计是九月份要出来，这个蛮特别，由民间发起，然后最后真的成为一个有点像节日狂欢祭典的感觉。那这次杂美艺术节里面还有一些故事，有一个戏剧预计会演，叫做《林头姐活捉周阿斯》。林头姐是在台湾一个还蛮有名的，算是鬼那一类的角色。不过这个鬼他不是真的随意要害人，他是因为被有心人辜负，他是碰到负心汉的故事，所以有这个林头姐的传说。那除了林头姐之外呢，还有台湾有四大奇案，林头姐是其中一案。另外三个案呢，有叫做吕祖庙烧金，还有周城过台湾，以及呢一个陈守娘。这是台湾四大奇案，台湾自己在地的故事，就有点像聊斋的那种感觉，但是它的背景是在台湾。那除了周城过台湾这个是发生在大道城之外，另外台湾四大奇案的另外三大案都在台南府城，所以这次这个杂美艺术节跟台南其实是有很深刻的渊源的。那陈守娘的故事也是相当精彩，你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你就自己再去搜寻台湾四大奇案，你也可以来看一看，读一读台湾的在地的故事。像有时候你去日本，你会很羡慕，日本他们各地都有很多很多商业传说，其实台湾也有啦，只是我们没有特别去把这些东西文化去把它保留传承下来。但是早期的这些故事传说我们也都有，而且一点都不输给别的地方的这种故事，一样是很精彩的，蛮有趣的。透过这次杂美艺术节，本来是一个社会新闻的社会的事件，然后最后上升变成一个文化的讨论，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发展。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1: 早上8点55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的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28年，当时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等15个国家在巴黎签署了一个非战公约。这个公约的核心呢，有点浪漫甚至有点天真，它就是要签署的国家共同承诺一件事，放弃以战争来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以后大家有争端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听起来当然是非常理想的一件事，但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在这个公约签了11年之后，二战就爆发，这个公约形同废纸，因为它只有道德的约束，没有任何实质的惩罚机制，也没有任何的国际警察力量，就有如联合国。所以有人不守规矩的时候，大家只能够开开安理会，谴责一下，只能够干瞪眼，实际上一点办法都没有。那这堂历史呢，非常的残酷，但它确实也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它点出了一件事情，没有执行力，没有法则，那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希望，它最后只会变成一张许愿的清单。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变成这样子呢？不管是开了会定了一堆目标，还是我们个人写的新年新希望，如果没有具体的一个考核的机制，也没有那个付出的代价的话，很多事情往往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的。不过换个角度来说，你也不用完全去否定这个非战公约的价值，虽然它没有办法阻止二战，但它最终还是在国际法的这个角度上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侵略战争是非法的这个概念。所以二战之后才有那个纽伦堡大审判，以及后来联合国宪章里面有一个法理的基础，这个都是来自于这个非战公约。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理想主义尝试未必一次就成功，但是我们至少把这个概念提出来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约束，有一个共同的共识，这个也是可以为未来的成功铺路，也可以多踏几个垫脚石在我们的脚下。希望以上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四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19日持续下挫，中场量缩下跌589点，收在44719点，接连失守10日线与季线大关，三大法人同步站在卖方，外资其现货操作不同调，持续大卖现货，但回补多单，现货市场再度提款群创与利基电，两档调节张数近11万张，反向敲进传产股，包括阳明、长荣、统一与大成钢。货揽业者台华总经理严义才19日于法说会时指运价一下子要从高档大幅下跌比较不太可能，不过对第四季海运市况也看得相对保守，提醒投资人不要太乐观，预计拐点将落在10月，至于空运运价仍将持续居高不下。 AI 与机器人解决方案系统整合厂恒春科技董事长张以生表示，目前全球机器人摆脱过去仅技术展演能力，进入实质产线工作及落地日常生活服务的智慧转型时代，但台湾许多企业在导入过程中仍面临数位孤岛、验证陷阱以及隐形成本过高等三大瓶颈上，恒春的未来竞争核心将着重于整体系统整合和落地交付能力。传动控制大厂上营董事长卓文恒透露，上营提供为小型滚珠螺杆单轴机器人给光偶和厂商试样，涵盖国内大陆客户。另一方面，原先预计今年有望小批量出货的双臂物流机器人，由于客户要求又有变更，11月将再提供改版样品进行测试。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2: 宝岛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3: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2: 用爱表心意，
3: 用心表爱意，
4: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重要公司。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6: 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111。
7: B B 宝宝 ，B 宝宝
8: ，O B 胖，好假
9: ，O B 胖，熊胖。
10: 创新的古早味 ，OB 汤好吃又健康。
11: OB 汤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8: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11: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3: 生活打勾，
14: 健康打勾，
13: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4: 音乐打勾，
15: 歌嘴也打勾，
13: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 Elva 萧亚轩的歌曲 More More More。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城市，听城市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Explore On， 写进心底的话在 IG 可以搜寻一下哦。然后这个呢是一个图片当中呢，哪一只水果皮卡巴拉你最喜欢呢？卡皮巴拉了，卡皮巴拉，卡皮巴拉你最喜欢呢？哪一只水果卡皮巴拉你最喜欢？一呢就是草莓的，二就是莲雾的，三就是这个西瓜的，四就是哈密瓜的，哈有哈味的哈密瓜的。一二三四，哪一只水果卡皮巴拉你最喜欢？自己选一下。那今天礼拜四呢，就是华裔贴瓜的没有主题的互动，会选呢昨天星期三的点歌主题哦，就是七夕的关系，所以呢自由点歌送给你所爱的人，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想要对他说的话啊、哦。那会选一些歌曲来播出，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哦。没有被播到的朋友，也谢谢你们愿意来留言点歌。一起来听好歌。播出时间呢今天有点外扩哦，9:20到10:30，10:50到11:30左右。哎，对对对，好的。那继续呢来听到的是周定伟的歌曲《我不会唱歌》。

0: 好，水果卡皮巴拉呢，就是大家选好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个反差萌的指数有多高啊。好，如果说你选择是草莓的这个卡皮巴拉的话呢，你的反差萌指数是 95%。 那你第一次认识你的人呢，都觉得说你很高冷，不太好接近，但真正谈恋爱之后呢，才会发现哦，事实上呢，你真的是超级黏的，超爱撒娇的，也很喜欢照顾另外一半，所以呢，很容易出现一种反差哦。就一开始呢，好像很冷漠，但跟你那个谈恋爱以后，你就好热情哦，又很会照顾对方。平常超理性，恋爱后呢超感性的，嘴巴说没事呢，其实哦你很想被人家哄哦。所以呢，外人面前呢是很成熟的，在恋人面前像小朋友，所以你的反差萌的指数挺高的哦，95%。好，再来是选择这个莲雾卡皮巴拉的话呢，你的反差萌指数大概是75%。你不是没有反差，而是需要时间才会透露出你的反差在哪里哦。刚开始相处的时候，你是比较客气、比较拘谨的，直到真正信任对方之后呢，你的幽默、你的可爱、你的幼稚呢，就会慢慢的不自觉的就跑出来了。恋爱当中的你呢，也很喜欢偷偷的去关心一下，偶尔会吃个小醋啊，也很重视呢陪伴性哦。真正适合你的人呢，会愿意陪你。慢慢的打开你自己哦，然后他就会发现哇，你的真的跟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差很多哟。好，如果说是选择西瓜的话呢，你的反差萌指数大概是45%。你在恋爱里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差啦，你本来什么样子，大概恋爱呢也好像变不出什么其他把戏哈、哦，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所以呢你也不太想要伪装，因此呢就是当你谈恋爱的时候，跟你这个一开始的模样呢个性都差不多，你不会故意在那边装酷，也不会刻意的讨好，你的优点呢就是很稳定、很真诚呢、哦，好像跟你相处呢就觉得说很安稳、很安定、很舒服，但是呢有时候好像也比较少了那么一点刺激的感觉，就太平稳了啦。就好像没有那种被人家宠的感觉啊，那种恋爱感啊，就是因为都差不多啦哈、哦，大概就这样哦。好，再来呢是选择这个很有哈味的哈密瓜的话呢，啊，你的反差萌指数也只有20%哦。就算交往了，你还是很坚持要拥有自己的世界，所以呢，很多的习惯、很多的想法呢，你可能都是维持原来的样子，然后或者是放在你心里哦。就不会把它说出来。恋爱当中的你呢，也是相当的独立啊、也不太喜欢被人家控制，就是你还是需要一点距离的。你觉得谈恋爱啊，你还是要做你自己啊齁。还有呢，你也很习惯说自己去这个默默的把自己有的这个情绪给消化掉，所以呢你的温柔呢一直要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才会被看到那么一丝点一丝丝的感觉齁，就是因为你就是很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风格。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一个水果的卡皮巴拉哦，来看一下你的反差萌指数，就恋爱以后的反差萌指数到底有多高哈、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2: 白天二十，搭起20岁的友谊桥梁。
0: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3: 等一下，
0: 不止一号，还有9号男生要告白。9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哦。好，9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4: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0: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3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5: 哦，很好啊。
6: 我也知道，汽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
3: 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0: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20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6: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0: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2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7: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8: 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9: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好，昨天是七夕哦，所以这个礼拜的点歌呢就是自由点歌，送给你所爱的人，然后呢也是相当的踊跃哦，所以呢今天还是一样势必呢会有一些歌曲被割爱了，然后呢也已经外扩了啊，已经外扩了啊。好，这首歌呢是这个蔡佩萱所演唱的刚好遇见你，他是翻唱雷玉刚的歌曲啊。那嘉涵说呢想要听到这个刚好遇见你女生版本，谢谢在这么大的世界能够遇见对的人哦，也谢谢呢一直对我不离不弃的老公，我爱你，老公我爱你，也谢谢这个公主在空中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哦。好的好的，帮你这个传达一下哦，希望你老公也有听到，两个人甜甜蜜蜜的哦。然后今天呢是朱梅的生日哦，也要在这边祝朱梅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妹妹，好好的，祝你生日快乐啊！晴天呢，他说是想要听到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谚语是想要听到李佳薇的《你的婚礼没有我》，麒麟呢是想要听到周杰伦的《甜甜的》，米其林是想要听到文夫的《还爱着你》，美艳是想要听到罗时峰《不曾说爱你》啊，然后青荣呢是想要听到阿荣了，阿荣。彰化阿荣啊，我把它讲成轻柔了，好轻柔哦。彰化阿荣啊，他说呢，想要听到孟庭苇《没有情人的情人节》。芊芊说呢，想要听到这个小鬼黄鸿升和卓文萱唱的《爱的主旋律》哦，送给结婚牵手14年的先生，谢谢他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哦，自己省吃俭用的存钱给两个孩子来念私立的国中，还要努力赚钱给孩子和老婆去日本玩哦。非常的感谢老公还有家庭就对了哈，祝福大家都幸福开心。 Sandy Chan 呢是想要听到落日飞车的 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 他说呢他的农历生日就是7月7号，所以七夕呢也可以过情人节，可以过生日。好，在这边也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哦，好的好的，都祝最近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志佑呢他说想要听到梁心怡的靠近一点点，觉得两个人只要再靠近一点点就可以让缘分连上线。丽娟说想要听到 K 歌情人的 Way Back Into Love， 希望大家都情人节快乐。另外呢知怀丽他说想要听到这个就是新生代的流行摇滚乐团哦，公馆青少年的歌曲叫做哦超级宇宙无敌霹雳爱你哦，非常的这个火力全开的感觉哦。那也要祝大家有这个美好的七夕情人节，记得跟另外一半说 I love you。

韩国有飞行青少年，台湾有公馆青少年，他们是在2021年成军的，然后他们的团名呢是来自于学生时期的共同生活回忆哦，可能就是在公馆那边活动吧啊、哦、啊，这个公馆青少年这首歌曲好可爱哦，超级宇宙无敌霹雳爱你哟、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志豪的这个点歌、哦、他说想要听到 TWICE 的 Yes Oh Yes、也要祝福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听歌帮盖大楼。好的，好，来 听这首歌曲、哦、Yes Oh Yes。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时间是9:34，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哦。气象专家呢吴德荣指出哦，最新的模拟显示今天呢20号一直到下周一24号，低压带会缓慢的北移，加上呢西南风夹带水汽经过台湾，大气呢变得更加不稳定，降雨也会更加明显，期间呢不定时可能会有强对流发展呢，要注意雷击强风还有瞬间强降雨等等剧烈的天气，也要留意呢连日累积降雨可能会造成灾害哦。那气温部分呢，今天白天高温略微下滑哦，各地呢北部是24到33度，中部是22到34度，南部是21到34度，东部是23到34度，然后呢下个礼拜二呢后续的变化将会取决于第18号清度台风沙德尔它的移动方向，它大致呢会朝西北方向来移动哦，朝这个琉球方向来前进，未来呢也有达到强烈台风等级的一些几率。好的，以上的这个气象资讯呢也提供朋友们参考一下咯。继续呢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礼拜的点播歌曲哦，接着是这个娟娟呢，她说想要听到的是 Sixpence None the Richer 的 Kiss Me 哦，就是锒铛六便士的这首非常有名的歌曲 Kiss Me， 要送给老公，谢谢他爱屋及乌，照顾我也照顾我的家人哦，哇这很难得哦。然后他说呢也送给大家情人节快乐。

好，听到的是娟娟呢想要听到的歌曲 Kiss Me， 然后呢鬼冢龙是说想要听到王世贤一起去幸福，或者是任贤齐你是我老婆，这两首歌呢都是幻想有女朋友之后呢有着甜蜜回忆或者是求婚的场景的那种感觉哦。但结婚之后呢夫妻两个人一起经营婚姻，怎么样来维系感情甜蜜到老的那种这个歌曲啊，当这两首呢歌出现的时候，脑中就有自己拍的 MV 也出现了，希望这首歌呢可以献给那个甜蜜的情侣们呢、还有恩爱的夫妻们，渴望爱情的朋友们。好，另外是这个王小珍呢，她说想要听到这个小齐任贤齐的再出发，要送给所爱的女儿们，一个呢即将要迈入大学生活，一个今天去参加国中的新生训练，从六月毕业休息到现在的两位已经开始陆续要有新的校园生活了，希望他们能够顺顺利利的。还有谚语说呢，今天是我儿子生日，可不可以唱生日快乐歌，然后他说清大也有在听城市广播哦。哦，是哦是哦，这么远也有在听是不是，那个我刚也唱了两次了耶，你还要听哦，好了再唱一句好不好，祝你

好的，这个是王小珍想要听到的歌曲啊，然后也送给鬼冢楼啊，因为你有点这个小琪的歌曲啊。还有这个 Sandy Chan 呢，他说有收到生日快乐歌的祝福了，也谢谢呢有听到男朋友点播的哦，这个只怪你是你男友是不是，然后说呢有听到男友点播的公馆青少年的哦，超级宇宙无敌霹雳爱你，然后说这个礼拜呢要去看他们的专场哦，非常的开心，好也祝你们那个到时候这个听歌愉快啊、哦。还有朱梅呢也收到生日祝福了，另外恰吉说呢，公主你一早就在那边开车了，你外扩，你外扩吗？你外扩，哎，这个外扩呢，也不是那个一天两天，不是，也不是今天才外扩，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点播外扩已经外扩很久了，好不好？对，偶尔会外扩一下啊。你是很久没听啊，哈，打屁股啊。好，再来是这个铁熊说呢，想要听到郭富城晨晨的《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送给 Amy 啊、哦、，Amy 是不是 Linda Amy 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我怎么一时想不起来？好了，Kevin 好了，怎么变 Kevin？ 啊、要送给 Amy 哦，也送给自己，在这个时间点呢，也只能偷偷的说，我爱你。好，我们来送上这首歌曲。

后铁熊呢要偷偷对 Amy 说 I love you、还是 Emily 还是这个好随便你自己想好再来是这个伊利州他说想要听到张雨生的那个雨生欢喜城的 demo 版呢、我的爱点给我的另外一半这首歌呢是描绘比较平淡深刻的爱哦，很适合结婚多年彼此相伴走到这里的我们呢、哦。哎，不过上个礼拜好像有帮你点播那个张雨生的歌曲了。再来是 Kevin Chen 呢，他说想要听到《对不起，我爱你》，有很多版本，不知道哪个才是原版啊？这也是在好几个礼拜上吗？还是那时候我们有做一个主题，好像《对不起，我爱你》也播了好几首了啊、哦。Angel Lee 呢，他说哦，今天选四有哈味的哈密瓜。台南下大雨哦，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Oscar Bowie 说呢，下雨没关系，心情依旧很好，因为有公主的陪伴。然后呢，这个每一天早上很难熬哦，那有了大家的留言，才不会这么的无聊、哦。他说自己是感性发言，问号，我哪知？然后 Rich Lee 说想要听到许茹芸的《爱就爱吧》，希望大家能够大胆对所爱之人呢表达爱意哦。我们来听这首《爱就爱吧》。

0: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刘思涵，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然后这首歌曲呢是 Ross Doerr 啊、这个当年歌坛的这个摇滚铁公鸡之称的这个歌手啊所演唱的 Had I Told You Lately， 然后也是这个霞飞哥呢说想要听到的歌曲。他说呢，大家多久没有对心爱的人说声我爱你了呢？不管是老夫老妻，还是热恋情侣，还是单身的贵族哦，在情人节可以大声的对你所爱的人说出我爱你，然后让爱的告白呢成为这个双方情感持续加温的一个那个媒介就对了啊。没错没错，这个语言还有音乐哦，它本身真的是有能量的。像我呢也在今天上午这一个小时感受到满满的爱还有温暖，都热了都热了。好了，继续来听到的是这个佑胜呢，他说想要听到 Glenn Frey 的歌曲哦，他个人的这个代表作品 The One You Love， 要送给曾经爱过曾经喜欢过的人。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好，今天时间呢其实也满满的哦，来速速的把这个大家留言呢稍微念一下。 Open He 说呢，老婆还没有下班，昨天跟家人吃饭，好几对情侣哦，女生都笑眯眯的，而且最后都还有拿到礼物哦，当初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殊不知这是最后的笑容。然后他说呢，要想要听到马子卡的笑咪咪。还有方舟说呢，这几天为了上台北探视我老妈，玲玲把车开来台中，昨天七夕哦，玲玲邀请了朋友到这个台中的一家餐厅来餐会，我算是陪客，至少也是一起享用七夕餐了哦。桑君章他说是苗栗人，所以今天选的是草莓，也是他最爱的产物哦。他说呢，星期二费欧娜有问我说，那些老歌我听起来还好吗？他说很好，因为自己很爱听老歌哦，很多歌都是从电台上听到的。淑芬说呢，每天都有在听节目哦，也是上班的精神粮食哦。然后有公主陪着上班，觉得很有精神，都有在支持你，偶尔才会浮出水面哦。谢谢谢谢谢谢支持。朱梅说呢，今天8月20号是跟老公七星呢同一天生日哦，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哈哈。然后要平安的度过一年了，希望大家都一切顺心哦。另外耿杰说呢，想要听到刘德华的小情人，送给我家的女人们，包括三位公主，不管是现在的还是上辈子的，都是情人，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안녕하세
3: 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감恩，
2: 감사。
6: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7: 暑假第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作业写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哎，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6: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爱西德鲁，爱你爱你哦！这个是 IC Ball 冰球乐团和许富凯所合作歌曲《爱丽甘姆邦》，然后也是收录在许富凯的专辑当中哦。那我看到了阿黎说呢，想要点玉芬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哦，也是那个网路那个什么流行的，然后变成歌曲哦，但是好像没有这首歌曲。然后他说要送给成大医院病理部的大家，我们都是废粉哦。好的好的，工作辛苦喽。小琪说呢，想要听到伍佰的《爱你一万年》哦。蔡霍竹呢说想要听到那个灰灰黑吉米啦，是这个叶诺凡林秀琪所唱的。还有文琪是说想要听到许富凯的雨伞情哦，好刷情。还有这个多喝水想要听到米就比皮杯杯不会念棉罩被送给老公李小荣哦。 Apple 谢说想要听到这个许富凯双双对对，希望大家都双双对对的。宅美是说想要听到许富凯和冰球乐团的爱丽甘姆邦，就刚刚这首歌曲也送给你。真正说呢，今天的歌单一定很好听哦，然后呢也是怀着开心的心情哦。那他想要听到的是草蜢的一起手牵手，送给最爱的家人们，不管遇到什么好事坏事啊，不顺心的事情都要一起分享，一起牵手，一起面对，共同来迎向未来哦。大家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哦，开开心心的走下去哦。好，很棒很棒哦，有那种凝结力的感觉。我们来送上这首《一起手牵手》。

好，这个是娟娟送给家人的歌曲哦，曹猛的一起手牵手。看到了尤美说呢，想要听到郁可唯的暖心。小帅妹说想要听到郑少秋的笑看风云哦，送给最爱的自己。同时要跟自己说，关关难过关关过，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平安度过这一次的人生关卡的，也祝你幸运哦 ，lucky lucky。元辰说是想要听到汪苏泷的有点甜，义军也是想要听到有点甜。另外呢，阿姆罗说呢想要听到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几点？送给在国外工作的前女友，虽然已经分开了，还是希望对方能够过得很好哦。好，我们来听这首黄小琥的《现在那边是几点》。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2号到23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4: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6: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7: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8: 快下

好，这首歌呢也是相当好听的 R&B 的抒情情歌、哦、来自于呢这个辉明 You， 他说呢想要听到 Shiny 的 One 哦，希望大家呢都是另外一半的唯一。那明轩呢也是想要听到 Shiny 的歌曲 Stand By Me， 爱情请守护我，要祝全天

好，这里呢也是你命中注定要来遇见，然后要来一直持续收听啊，进得来出不去的城市广播网，时间是10:30，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台股19号呢受到了美股走跌、台指期压低结算，以及呢三大法人卖超超过了753.5亿元的影响，指数开低走低哦，贯破了季线与45K 大关，中场是大跌了589点，收在44,719点，跌幅是1.3%。法人指出呢，国际变数多，技术面转弱，三大法人转卖等短线风险，预计行情呢将会持续区间震荡的走势哦，预估将在月线到季线大约44,000点到44,500点的附近寻求支撑，46,000点为高档压力区。虽然呢接连两日大跌后呢，极短线有机会弹升，但仍然以居高思维。台股今天是开高走高，加权指数是以44,942.01点开出，早盘呢曾一度重新站上45,000点，但后续仍然是高低起伏。中央社的消息，总统赖清德19号视察国军234旅时宣布，7月1号开始，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的战斗部队加级，将新增呢第三类型战斗部队加级，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作战持续力的部队，其服役官兵呢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级。那总统强调呢，待遇的提升代表国家对国军专业的尊重，也是强化国防战力的重要投资。国防部说明呢，包含油弹补给，还有战伤医疗、军品运输、化学及工兵武器装备抢修。

0: 还有战技训练、战力研发、星战还有宪兵部队等等，都纳入第三类的战斗补给部队加给。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教育部呢加速推动生生用平板，希望四年内呢逐步达成一人一机，但政策尚未达标，设备管理、教师培力还有学生分心、视力以及家庭三 C 教养等等的问题都已经浮上台面。第一线的教师直言，真正的困难从来都不是发平板，而是要怎么使用。因为像是学生呢手上的平板原本是为了学习而发的，但他们常常呢就会切到无关的页面，甚至呢趁机来玩游戏，或说我只是在查资料，教师呢要求关闭或收回的话，又可能会面临不是教育部发的吗的质疑。一名国中教师批评政策跑得比教室还要快，不少呢教师仍然在摸索平板的教学教材，还有教学模式都还没有成熟，第一线却已经被要求要加速导入 AI。三立新闻网的报道，人工智慧 AI 发展呢一次出现了失控警讯，主因是 AI 模型呢竟然变成了骇客。 OpenAI 呢是一个礼拜后才发现， OpenAI 呢近日就是罕见踩下刹车，暂停训练代号 Astra 的一个新一代模型，连原先呢规模最大的前沿模型训练计划都喊停。美国时代杂志呢19号报道，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直言，现在是放慢脚步的好时机，公司呢将把更多研究的人力还有算力转向 AI 的安全和监控。 CT One 的报道，夏天呢高温持续，有一名年轻的男游客呢他去九份旅游时突然中暑因为头昏不舒服，向当地的民宿求助，希望能够有地方让他稍微躺下休息。业者呢看男子的这个身体状况不佳，破例呢提供房间为了避免对方有心理负担，就象征性收取300元。没有想到男子休息离开之后呢，业者发现柜台留了一封手写信还有2000元的现金，对于只支付这笔费用就使用房间休息这位男子感觉到过意不去，所以留下了2000元的现金。但业者看到信件还有现金也是非常感动，那希望能够退还这些多余的金额透过 Trace 呢来发布讯息寻人。那业者表示，如果说男子呢坚持不将现金收回，也愿意直接招待他免费住宿一晚，而相关贴文也引起了热烈的回响。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郭书瑶，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林林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4: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0: 嗯，那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身边的人呢，就罹患什么癌症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4: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因为呢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0: 对啊，
4: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0: 而且都常吃外面有没有
4: 外食族很多
0: 真的很多
4: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 幸福的宝岛、嗯、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
0: 对
4: 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嗯、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嗯、一定要酸碱平衡嘛
0: 对
4: 不对所以呢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嗯、因为医生有讲哈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哈维持六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嗯
0: 嗯、六个月都是碱性的
4: 癌细胞就自动灭亡
0: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4: 没错
0: 哦它也有在怕的啦齁
4: 对
0: 不要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4: 对,
0: 对,
4: 对,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4: 对
0: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哎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4: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好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0: 哦真的有这个
4: 对、
0: 哦、
4: 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嗯、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旋出异味
0: 哦
4: 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哈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
0: 嗯
4: 你有没有狐臭
0: 嗯
4: 你有没有体臭、
0: 嗯、
4: 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不容易
0: 在细胞里面
4: 对不容易排出去、
0: 嗯、
4: 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那样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0: 啊就酸掉
4: 啊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
0: 嗯
4: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嗯、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这个问题
0: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4: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哈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呢、啊、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
0: 嗯、
4: 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倒
0: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4: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
0: 嗯
4: 如果你放到变酸了、
0: 嗯、
4: 它就会变优酪乳
0: 好我明白
4: 对
0: 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4: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
0: 嗯、
4: 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
0: 嗯、
4: 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0: 哎，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4: 对、哦、
0: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4: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
0: 嗯，
4: 肥胖
0: 哦、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哦、
4: 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0: 新陈代谢变慢
4: 对、
0: 啊、
4: 没错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会越来越胖、嗯、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
0: 嗯、
4: 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0: 对、欸、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4: 当然啦、啊、我们常在讲嘛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
0: 嗯、
4: 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0: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4: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
0: 嗯、
4: 口感越酸它就是越碱的
0: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4: 对，像柠檬啦、哦，或者是青梅子
0: 啊，梅子梅子，
4: 对、
0: 哦哦哦。
4: 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哈，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
0: 嗯、哼哼
4: 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
0: 嗯、
4: 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
0: 哇
4: 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
0: 嗯、
4: 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
0: 嗯、
4: 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0: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哦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可能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
4: 对对对
0: 或者是
4: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
0: 对对对对
4: 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
0: 嗯、
4: 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0: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4: 对对、嗯、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0: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4: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啊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Fiona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0: 对对对
4: 对, 对, 不对
0: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4: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一公斤的梅精、
0: 嗯、
4: 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嗯、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 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他做做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哦、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0000块、嗯、其实折合台币也差不多要4000-5000块，
0: 你想他那个
4: 也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0: 对，
4: 对，然后再来呢我们以前呢、啊、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呢、啊、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嗯、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哎，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0: 是，
4: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嗯、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0: 对，
4: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0: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4: 扩散得很快、嗯、哼哼，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對對
0: 對，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4: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0: 哎呦，就
4: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哈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啊，把它发酵成酵素，嗯，叫做梅精酵素。
0: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毒助便的。
4: 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嗯、所以呢，哈，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那个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嗯，你就会发觉说，哎，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嗯、很臭、很多、
0: 毒素都
4: 黑、
0: 毒素都出来了。
4: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这试用包。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对了。
4: 对对对，
0: 就是你有吃一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4: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4: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0800-55-2020。
0: 其实哦，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也要懂得保养，
4: 你要平衡，
0: 要平衡，
4: 要平衡，
0: 酸碱平衡。
4: 对，而且这个梅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来求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有没有？
0: 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4: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解。哇、哦！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哈、嗯，他大概吃一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0: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
4: 功用。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嗯。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索取，都可以来吃。
0: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4: 对，没有错。
0: 有没有限分量？
4: 50份，
0: 50份，0800-55-2020，0800-55-2020，
4: 一个人对，可以索取3包，3天份，
0: 哈，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4: 对，
0: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4: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宣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青梅精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帮你照顾身体健康免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让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5: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6: 十一表满三千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5: 用爱表心意，
6: 用心表爱意。
7: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8: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这首歌也是呢，充满了深情还有温暖的感觉哦，是来自于江蕙的《咖喱蓝调调》，然后是这个王云呢说想要听到的歌曲哦，要送给亲爱的老公哦，谢谢你为我们家三个女生做牛做马、洗碗、拖地、倒垃圾，怎么忽然觉得好蛮悲情的？你拖地的时候呢，吹毛求疵的样子最帅了啊、哦！你要永远健康，笑口常开哦，相信他做得很开心。但我刚好忽然觉得，哎，怎么有点那个小悲情啊。Angel Lee 呢，他说想要听到江蕙的给啊，送给老公哦，平常对你百般嫌弃，要这样吗？嫌货人才是买货人呢、啊、当你的给啊，已经25年了，期待我们携手走向下一个25年呢、哦、百般嫌弃，没有，没事。好，朱梅呢，他说七星梅要送给七星兵哦，这么多的岁月当中感谢我有你哦，想要听到林珊还有罗时丰的歌曲感谢我有你。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全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全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全市打勾勾。好，时间是11:01，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我们今天呢，这个点歌的主题哦，就是因为昨天是七夕情人节，所以呢，这个礼拜的点歌主题是自由点歌，来送给你自己想要送给的人哦，然后你所爱的人。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郑小美呢，她说想点歌给老公张启义，谢谢他31年来的陪伴。今年我们结婚26周年，所以想要听到张宇的《给你们》，也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2号到23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4: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5: 深呼吸，吐气。
6: 好，下课，谢谢大家。
7: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6: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7: 樱桃？
6: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7: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6: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
8: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1: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好，听到的是阿令还有小雨呢所合唱的920啊，然后是这个雨珍呢说想要听到这首歌曲，不管呢是有情人没情人还是老夫老妻哦，就爱你920哦，快乐每一天。对对对，娃娃妮呢好像也很喜欢这首歌哦，刚刚一播呢就给我这个讯息啊。好的好的，也祝你这个情人节开心啦哦。吴权说呢，今天的七夕歌好听好听，祝福大家呢天天都钟爱一生哦，幸福满满，不管是钟爱伴侣还是钟爱自己都要钟爱一生。好的好的，那个对，我觉得今天呢就是好像大家点的歌呢好像感觉不会说黏到那种太黏腻，黏到好像有点太过浪漫太想要吐的感觉，今天好像觉得蛮那个云淡风轻的感觉，我还蛮喜欢那个大家的点歌啊。Jimmy Wang 呢他说想要听到陈势安的天后送给公主，因为公主就是费粉们的天后哦，好像有点狗腿哈，对，狗腿有理，狗腿无罪，事实狗腿有助于关系和谐，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请勿过量，多说无益，好不好？偶尔很还蛮需要狗腿一下啊。好，我们来听陈势安的天后。

好，这个薛令苑呢，他说公主你就是天后啊。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但呢我现在是太后了啊、哦、这个垂帘听政，很多地方都垂了，然后有点可怜，垂帘听政啊。好了，开玩笑的啦啊、哦、小峰说呢，今天的歌真的是超级宇宙无敌好听哦，非常爱费欧娜哦，原本呢昨天生日想要请你唱生日快乐歌，但昨天也留错篇了，不过今天早上也听你唱了好几次了，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哦。好的好的，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对，今天已经唱了好几次了。嘉怡菜他说想要听到那个 Hebe 的你就不要想起我，慧君说想要听到 Hebe 的小幸运呢、哦。谢谢我的男友总是默默给我最细心的照顾还有满满的包容，在有你在的身边的每一天哦，都是无比的安心还有幸福，希望借由这首歌曲告诉你，能够被你温柔的爱着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哦。哇，还有我听到应该蛮感动的、哦、罗纳旭呢也是说想要听到 Hebe 的小幸运，希望把人生的小小幸福可以送给

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你有吃过青梅金秀素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试试来自日本最新最火最牛的青梅金秀素。100公斤的青梅才能熬煮浓缩发酵成1公斤顶级青梅金秀素，帮您调整体质，平衡酸碱，增强体力，养颜美容，还可以使排便顺畅，永葆青春美丽。如果你也想试试这好的产品，那就赶快拨打0800552020，厂商开放体验试用三包给你试用哦，0800552020。
3: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4: 来，这杯咖啡给你。
3: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4: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3: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6: 好的，来到我们今天点播的最后两首歌曲了啊。然后有看到英哲说呢，公主今天一直在开车。没有啊，那个下垂是这个人类经历了时间的淬炼之后的自然现象，对吧？没有开车，没有开车，六日才会开车哦。明南呢，他说之前去力宝乐园游玩，也有看到卡皮巴拉，对对对，因为现在好多乐园都可以看得到哈。蔡琳呢，他是说想要听到何耀珊的《做你的公主》，年轻时、中年时、老年时都是呢我的阿娜达的公主哦。那要送给金牛男 GG 先生啊，然后呢祝他情人节快乐，天天都是情人节，老夫老妻可以白头偕老。

好，那也祝福蔡琳呢，做这个金牛男的永远的公主，捧在手心的公主。何耀珊的歌曲《做你的公主》。那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呢，是怡姐呢，她说想要听到海莱阿木的这个《五十年之后》哦，五十年以后了哦。然后她说呢，今年和老公也迈入20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哦，好像才刚在公司认识没多久就结婚生小孩了。最近老公也相当的辛苦，想要帮他来好好打气一下，阴天总会天晴，让我们一起带着我们的宝贝哦，瑞瑞呢，一起玩下去，我们还要在一起走好久哦。好，也祝福你们哈，我们来听这首《五十年以后》。

0: 好，这里呢也是一直陪伴你跟你长相厮守的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的是联合轻松报，高铁嘉义站还有台南站呢，当年是采用同一个工程来标案哦。站体呢设计相当的雷同，被旅客呢戏称为是双胞胎车站。最近呢嘉义站又出现了让人家容易混淆的新变化，一楼原本的 7-11 呢，近期呢悄悄变成了全家便利商店，让习惯使用 7 App 来取咖啡的旅客走到店内才惊觉啊自己走错了。有旅客呢也在社群的脸书来分享搭车的生活趣事，他表示呢这个台南嘉义高铁站不仅是外观很像哦，连站内的商店配置也是高度雷同。那最近呢他就是依照自己的使用习惯，就是用那个 App 来订购那个咖啡哦，然后到嘉义高铁站一楼取货的时候呢，发现原本熟悉的 7 变成了全家，然后他还拿着手机跟店员说要取咖啡，店员淡淡的回应说呢，哎，我们不是小鸡，我们是全家哦。让他当场错愕，想说哎，一时之间好像已经太习惯了，就没有回过神来哦，以为全家就是这个 7。 那事实上呢，这个嘉义的高铁站一楼的便利商店也不是永久固定是单一品牌来经营哦，是采定期招商招标的方式来办理的。那原本呢是由统一超商经营的店面，六月下旬就更换为全家便利商店，然后统一超商是转到二楼来继续营业。因此呢，目前嘉义的高铁站形成了一楼全家、二楼 7 的一个配置。若说只凭过去的印象来找便利商店，很可能一时也会找不到原本熟悉的。那嘉义高铁站呢认错站的现象早就存在了，有网友就发文说呢，高铁嘉义站和台南站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从这个月台站体到站内的商业空间都让家有一种强烈的既视感，甚至连那个摩斯呢还有 7 星巴克等等连锁店的位置都非常的相近哦。不熟悉两站的旅客呢，从这个手扶梯下来之后还会一度怀疑说，诶，我下对站了吗？我是不是下错站呢？那台湾高铁回应说，台南站和嘉义站就是同一个工程标案，所以呢，两站呢，在这个建筑设计上确实是有高度的相似性。另外呢，铁道局呢18号也正式公开哦，台南地下车站的外观，同时呢宣告铁路地下化工程迈入启用前的冲刺期，并且将在2026年的年底第一阶段通车，同时启用台南车站的新站体。这座呢融合了历史传承还有现代化建筑的车站，即将成为台南的崭新的城市门户。那新站配置三个入出口哦，1号的出入口呢是沿用既有台铁前站的出口，穿越呢既有第1、第2月台就可以进入新站。2号的出入口呢位在大学西路还有前锋路的路口，采挑高14公尺大顶棚的设计，创造出呢城市的大客厅的味道，也让古迹车站成为新站的风景。另外呢，大顶棚下方呢设有半户外的穿廊，可以便捷呢通往北门路还有前锋路。3号的出入口呢进这个小东路南侧的前锋路，在黄花岗石哦搭配了玻璃帷幕的一个设计，也展现了轻盈的现代感。车站地下呢穿堂层哦设置有这个售票大厅、商店还有服务中心，也有亲子厕所，还有补给乳室哦，还有那个祈祷室，以及呢友善的设施，提供大家呢舒适的乘车空间。地下月台层呢采二岛式的4股道的一个设计哦，满足每天的高运量的旅运的人次。3处出入口呢都有计程车的招呼区还有临停区，北门路还有前锋路侧呢也有公车站，临近3号出入口旁呢有设有这个机车的停车场，还有地下汽车停车场。地下停车场呢是直接连接到车站的大厅哦，通车时停车场也可以同时启用，方便这个旅客来转乘。原前站的古迹车站的主站体呢将在新站启用后要暂时关闭哦，持续要来修复， 未来修复完成之后呢，旅客由古迹车站进出新站的下城广场还有车站大厅。另外呢，工程开挖时挖出来的这个南北转车台还有机关车维修库的遗构哦，也将移回原址并且做展示。那新旧融合呢，也将成为台南城市发展的崭新的篇章。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林凡，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这边看到 John Huang 呢，他说公主太后一上来听广播就听到你说你是太后，还听到我们喜欢的小幸运哦，然后听歌帮盖大楼。好的，谢谢你。他说呢，我在往医院的路上要接老公出院哦，希望幸运可以延续给所有需要的人，大家都很平安健康，因为平安健康就是最棒的。人总是不懂别人的故事哦，却习惯用自己的想象去拼凑答案，但没有关系哦，别人的眼光不重要，只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把自己照顾好是最重要的哦。好，娟娟说呢，不管公主是什么后啊，我都爱哟。我们公主最棒了。好的好的，一日废粉终身废粉哦。好，朱梅说呢，今天的歌都很好听哦，爱了爱了啊。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

这首歌曲呢，之前是黑涩惠美眉的作品哦，是2006年推出的《123木头人》，也是呢这个鬼鬼吴映洁呢出道初期的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哦。而在今年度呢，她就是为了庆祝哦出道20周年呢，就自己一个人完整的来诠释呢当年就是合唱的歌曲哦，《123木头人》。那这首歌曲呢，当然也是希望对方能够不要再那么木头了哈，赶紧来做这个表白了，赶快来行动了啊！好，继续来送上的是派伟俊呢，在今年推出的新专辑《Bad Idea》当中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是以冬天作为背景，在讲说呢，对方可能曾经有这个受过伤啊，但是呢，另外一方呢不急着去融化它啊，而是温暖的陪伴。歌名叫做《去年下的那场雪》。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6: 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7: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8: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9: 宝贝，谢谢你。
10: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11: 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12: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溜溜啦。
13: 嗯，宝贝不要。
14: 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5: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15: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

好，听到的是无印良品时期的歌曲《每一次喊你》。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美国的创作歌手莎拉·巴瑞·黎斯哦所演唱的《Love Song》。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假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3: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in house in 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8月20号，是已经来到了礼拜四哦，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在这个时间点哈、哦。准时收听我们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通常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彼得都会针对当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下、哦、这个题目上面的预告。我们今天来听一下黄世峰、哦、就是歌名里面有出现国王、皇后、王子、公主等等可能会出现在皇室当中的元素啊，骑士也可以嘛，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好不好？所以想要点歌、想要互动、想要帮盖大楼，也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找到今天8月20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今天8月20号狮子座，同时也是歌手林慧萍的生日，第一首歌曲来安排到的是林慧萍的秋瓜咖喱天，通过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的西安音乐 A2D 呢，首先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的英文字母 G 开头的歌手呢，之前也受过格莱美奖的入围肯定，可以算是新生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 Gracie Abrams 葛雷斯。

这首单曲在发行没有多久呢，就闯进到英美两地的前20名当中，叫做 Hit the Wall， 曾经获得了格莱美奖最佳新人的提名肯定，并接连呢荣获了全美音乐奖年度新人跟 Billboard Woman in Music 年度词曲创作者。 Gracie Abrams 呢已经成为了新生代最具代表性的创作女歌手之一，她以真挚细腻的词曲创作、低语般的歌声以及高度共感的情绪叙事的一个演唱的方式来崛起。那么他也将 Baron Pop 独立民谣跟现代流行美学融为极具辨识度的一个个人的风格。那么他在最近呢也发行他个人的第三张的音乐作品，取名叫做 Daughter from Hell， 地狱之女。持续来听到的也是张专辑当中的新歌 Look at my life。

Bracey Abrams 的《地狱之女》张专辑一发行之后呢，随即在全球的串流平台引发热烈的关注。那专辑呢，多首歌哦，也在发行的首日同步进入到 Spotify 全球的每日榜，展现了专辑完整而且强劲的一个聆听的号召力。从细腻坦白的词曲创作到更具规模的声音格局 ，Bracey Abrams 呢再度以直抵人心的作品哦，凝聚全球的乐迷的目光，进一步确立他在新时代流行创作版图当中的代表性的地位。那么我们再来呢，要再听到的也是《地狱之女》这张新专辑当中的曲目哦，《Good Reason》。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5: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6: 好，那么继续呢，在西洋音乐 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持续来推荐到的是轮到了英文字母 H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新浪潮朋克乐团，叫做 Hop Hop Hit 发烧乐团。

是发烧乐团呢，在2007年发表的作品 Let Me In。 来自加拿大的发烧乐团呢，是在1999年正式的组成，后来在独立厂牌推出过几张的 EP， 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连续几张出色的作品让美国另类杂志呢都异口同声的大赞，他们是你必须要知道的乐团。 AMG 音乐网站呢，也把他们视为朋克新浪潮的明日之星。那么在几张专辑的实力累积之下呢，哈哈 Hit 也成为了摇滚乐团当中少数可以将 New Wave、Pop 还有朋克等等不同元素巧妙融合的摇滚乐团。我们再来听到这个歌呢，是他们在2010年所发表的作品 Goodies on the Prairie。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光良啊，叫做《双子星》。讲到天气呢，这两个礼拜哦，天气都没有太稳定哦，因为呢，这个礼拜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南部地区哦，从今天早上开始到现在呢，应该陆陆续续也下了不少的雨势，对不对？那彼得知道呢，由于接下来也快要开学了哈，8月31号要开学，现在等于是踩着暑假的尾巴，很多的家长呢可能会安排一些户外的行程，带小朋友去哪里走走看看，然后甚至去可能去花东之类的哈，去那边玩。但是呢，下个礼拜可能也有一个台风哦，这个名字叫做沙德尔。那目前呢还不是很确定哈，是不是会对台湾的天气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它的大方向是往台湾冲绳这边来靠近的哈，所以呢有高几率下个礼拜三之后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真的有要踩着暑假的尾巴，可能下礼拜要带孩子去哪边走走看看，去户外踏青的话呢？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上面的变化哦。那南部地区的朋友呢，最近因为雨下的比较多哦，气象专家那边也提醒我们不要往山上那边去跑，好不好？这个会比较危险一点点啊。继续在我们城市in-house的节目当中呢，来欣赏到的这首歌曲，好久没有听到了哦，黄大炜的《二水田中》。

0: 暑假第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作业写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三十六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唉，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1: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一

叮当版本的快乐颂，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7。今天礼拜四的中午，我们在空中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皇室风啊。歌名里面有出现什么国王、皇后、王子、公主等等之类，可能会出现在皇宫之类的元素，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克大楼再度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请帮我按一下啊。再找到今天8月20号的 Live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点歌还有互动。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喽。

0: 荣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霉金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挖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3: 上至快煮面，几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6: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持续收听城市in 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是的，今天礼拜四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下皇室风，任何什么国王皇后，然后呢王子公主等等，任何跟皇室相关的元素的歌曲，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八个大楼，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8月20号的 LINE PO 文持续等待大家的留言。第一首歌曲呢，来送上抛砖引玉的霸大嘴巴，他们在2008年发表了这首作品《国王皇后》。

是啊，诸如此类。歌名里面有国王，有皇后，有王子，有公主，有骑士，有护卫啊等等的，可能跟皇室相关的歌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好不好？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浮出水面来留言。庄娟娟呢，阿爸合唱团 Dancing Queen 啊，跳舞皇后啊，可以。陈小红呢说，萧敬腾的《王子的新衣》，香兰一样萧敬腾哦，《王妃》这首歌曲呢也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Joe Chen 说 ，Idol 的那一首《Queen Car》啊，非常烧脑哦，应该是非常的洗脑的一首歌了。陈雅婷呢，周杰伦的《公主病》，萧敬腾的《王子的新衣》，陈彦允的《小人物大公主》，还有罗志祥跟杨丞琳的《王建王》等等等等，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哦。

好，陈君瑜呢也要点这首王建王，也说台南下大雨哈，这个早上是有被淋湿的哈。今天呢，陆陆续续哈，在整个西半部地区，其实不止西半部哦，整个台湾都是有下雨的几率哦。现在北部地区呢，某些地方也在下雨当中，所以请听众朋友呢，如果真的比较辛苦哦，这个中午的时间要在外面可能跑业务啊，可能买饭的话呢，稍微注意一下交通上面的安全，好不好？侯俊成呢，葛仲山的皇后区的皇后黄一南、金哥帮盖哈，以及张顺茂呢，想要点王菲哦，这个是萧敬腾的歌曲。王云也说周杰伦的女儿殿下，以及陈正豪呢，今天在线上呢是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 Cindy Lee 说邓紫棋的睡皇后。今天8月20号蔡朱美的生日，对不对？线上呢生日的寿星朋友限本人当天使用，可以使用一次的点歌保送权。那么朱美呢想要听到的是这个豆花妹蔡黄汝的这首白马公主，这个歌也祝福蔡朱美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今天的题目呢，也是乍听之下好像有一点点的难度哦，但是呢，听着听着大家的留言，好像也蛮多的哦，因为英文也是有搜啦，什么 king 啊、queen 啊、prince 啦、princess 等等哦，这个英文的歌名里面有出现这样关键字的，我们也是有搜。Wendy said 呢，温蒂公主的侍卫哦，这个是告五人的歌。张世宗大哥，感谢你的听歌帮盖，还有薛丽云也是。沈芳玲想要点萧敬腾的《王子的新衣》，谢耿杰、周杰伦的《王子殿下》哈，以及这个公主殿下啊，对不起，女儿殿下。那刘长汉呢，要点的是何耀珊的《做你的公主》。席佩明今天在线上呢，听歌帮盖大楼。
1: 就算全世界背叛你，但是城市广播网永远都在，不曾离开。大家好，我是孔令奇。
0: 好，中午的一点过十八分，也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那线上呢，除了要募集到跟王子公主啊、国王皇后相关的皇室风的点歌主题之外呢，另外彼得也要问一下大家的午餐文哦。这个礼拜我们还没问哦，今天中午听众朋友你的午餐文吃什么呢？吃饭、吃面还是吃其他的东西？某些地方可能天气还没有太好，还下着雨，对不对？下雨天的午餐，欢迎大家呢在空中集思广益一下哦，可以彼此提醒一下。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一样哦，8月20号的 LINE po 文，欢迎大家继续在里面留言。那张健呢说《红桃十二》哦，黄飞的歌曲。红桃十二就是 Queen 哦，其实就是那个皇后的那个 Queen 哦，哎，可以哦，不错不错。邓锦宏呢，想要点许绍洋的《皇后》。Apple Share 你好，听歌帮个大陆，还有永松也是哈、哦。Mandy Lau 说卓文萱的《黑马王子》，他那首歌的歌名应该是叫做《黑马》了哈、哦，但是是在讲黑马王子这件事情没有错。魁首如说杨乃文的《Queen》哈、哦，觉得女王比女爵大很多。AI 一下哈、哦，女爵还没有到皇室的地位，为了要抢杨乃文的歌呢，只能下狠手哦，点《Queen》，觉得地位比较高是不是？因为杨乃文有唱过《Queen》跟女爵嘛哈、哦。那你说开个玩笑哈、哦，只要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到杨乃文的歌哦，你就满足了。林朱俏想要点光良的《童话》。童话里面有很多的王子跟公主嘛，这个阶段呢，我们来送上的是邓紫棋，歌名就叫做《睡皇后》。

好，在这边呢有一个好康的讯息要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交通部观光署他们有推出平日的住宿奖助哦，那从今天开始开放线上的登记跟抽取哦。那这个平日的住宿哦，这个可以算是礼拜天到礼拜四之间可以来使用嘛，对不对？一般地区第一晚是折800哦，第二晚呢折到1200哦。这个所谓的第一晚跟第二晚要连续住宿才有哦，连住两晚可以折2000。离岛地区呢，第一晚折1000，第二晚折1500，两晚合计最多可以折到2500块钱。那么生日礼券呢，它是每个月哦会抽出1000个寿星，每个人可以额外再获得1200块钱的住宿金。那这个好康呢，即日起开放登记。那今天呢，身份证字号尾数是0跟1。可以来做登记，那明天呢就是2跟3，依此类推。那因为彼得的身份证字号尾数是1，所以我稍早有上去了一下，11点是开放登记嘛，对不对？结果呢网站直接挂掉，太多人抢在第一时间上网登记。其实不用第一时间，就是有完成登记就可以了，只是要提醒大家要记得去登记，好不好？这个不无小补嘛，这个鼓励大家呢平日呢可以去别的地方去住宿一下。那这次的登记呢可能比较麻烦一点点哦，就是他要身份证或者是健保卡要拍照哦，跟往常呢可能只是登记什么健保卡的那个4个码不太一样哦，就是要直接上传照片。刚彼得有稍微 run 过一下这个流程，所以呢对于某些长辈来讲可能不是这么样的方便哦，就请家里的一些晚辈呢可以的话也帮长辈来登记一下哦，这件好康哦，这件事情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啦。那 mini drum 呢说告五人温蒂公主的侍卫，然后呢林文华也说蔡依林的骑士精神，欧北造何耀山有唱过做你的公主，台中的拍郎再盖蔡依林的骑士精神。这个阶段呢我们来送上的是杨乃文的女爵。

那这次的国旅补助为什么登记要上传自己的身份证呢？因为到时候你要用的话呢，就是要带着同一张身份证啊，现本人才有办法来使用哦。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的身份证字号是零或一尾数，这今天好陆陆续续哈，可以上网去登记一下。刚中午彼得在上的时候呢，他的网站就比较顺一点了。Chen Mao， 这位听众朋友呢，蔡依林的骑士精神，魏荣志想要点吴克群的男佣，皇室成员也要有佣人在里面，对不对？彼得没有说一定是皇室成员，皇室风可能出现在皇室里面的元素都可以，所以男佣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骑白马买马之类的也都算哦，因为很多的皇室的印象骑士都有骑马的，对不对？郭伟说黄龄的太后，以及小吴呢孙淡飞的 Queen， 郭涵涵终于想到了陈世安的天后，蔡玲在线上呢帮盖四百大楼，以及陈俊宏呢也是帮盖大楼的听众朋友。那王珍丽呢想要点的是 Twice 的 Queen of Heart， 红心皇后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 Kitty Hong 这位听众朋友呢，曹格跟卓文萱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听众朋友，如果讲到皇室这个题目的话，你还联想到哪一些歌曲吗？希望今天在礼拜四的空中呢，可以募集到500大楼以上。我们目前的大楼数呢，是来到了 377， 请大家继续来留言哦。

好，汪洪恩跟张惠妹的合作这首歌《巴冷公主》。李浩群今天的北部呢，说天气也是不太稳定哦，真的提醒大家出门要记得带一下雨具了。皇后大道东、金佩山的武则天、何耀山的做你的公主等等哦，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台中的小赖、周杰伦的公公偏头痛哦，今天在线上呢也听歌帮盖五百大楼。其实讲到皇室哦，不一定是哪一国的皇室啦，其实中国的皇室。也是可以嘛，对不对？这个公公呢应该就是中国的皇室里面的范围。Kitty Lin 呢说伯贤的 Ice Queen， 以及蔡守文呢想要点萧敬腾的王子的新衣，但是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菲哦。

好，讲到今天的午餐呢，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分享哦。宜轩呢吃的是辣味锅贴跟玉米浓汤，八方就对了啊。邓景龙大哥呢家里有带牛肉面，连义君呢锅烧乌龙面，谢秀月呢觉得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哦，今天彰化很热是不是？咖啡加热狗，金命呢永华路。瓦寿红，瓦寿红是这样子念吗？黄美珍昨天的油饭哈、哦、留到今天当午餐。郑慧君呢麻酱面，再外加一颗同事给的红油炒手哦，这个麻酱面呢跟炒手真的也是绝配啦。小帅妹炒了金针菇香菇，起锅又多了汤当面食来吃。刘安修呢吃的是这个，这应该是 Seven 的吧，好 Seven 的相关的产品就对了。罗琳栗子南瓜加炸鸡，还有酸梅沙，酸梅沙是冰沙的意思吗？陈明德公司那边有提供卤排的便当，以及梁晨轩呢鲑白汤拉面哦，鲑鱼白汤拉面，诶，通常都是听到鸡排汤比较多哦，这个鲑白汤比较特别一点。蔡玲呢吃的是素卤排，然后呢 Christine Shee 今天中午吃的是鹿港知名的素食面。

这首经典的好歌来自于罗大佑哦，这个跟蒋志光的合作《皇后大道东》收录在1991年所发行的专辑里面哦。那么在这个歌曲里面呢，因为运用了很多跟中共啊、英国相关的象征跟隐喻哦，描绘了香港社会呢面对了1997年主权移交的一个心态哦，所以这个歌后来就被中国大陆那边给禁了哦。那后来呢，虽然随着开放哦，有在开放一段时间，但是2019年因为反送中的活动嘛，所以这个歌后来又被禁了，但是我们是在民主台湾，所以这个歌呢没有禁歌的问题。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歌《皇后大道东》Candy Shea 呢午餐吃的是番茄海鲜意大利面，谢耿杰哇，现在八宝粥还有做低糖的哦，这年代不一样哦。 Kitty Lin 午餐吃的是高丽菜饭，郭涵涵打算吃锅烧泡饭，哈、哦，把面换成饭，不然每天呢都不知道要吃什么，真的是很苦恼呢。哦，这个也是彼得每次在做到午餐文募集的这个目的，希望呢可以听到一些不一样的选择，让自己呢可以有一些哦，对哈、哦，我们今天中午可以来吃这个。Joe Chen 香菇汤意面，王云是鳕鱼便当，亚曼诺因为雨天哦在家里吃水果冰糖加肉包，还有美式热咖啡，在线上也是听歌帮个大喽。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39，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四的节目空中，要来进行皇室风、哦、任何可能会出现在皇室当中的元素、哦、那彼得拿国王皇后王子公主来比例，是因为呢这个四个元素在皇室里面是最多的、哦、当然说护卫啊男佣啊打扫的人、哦、也是可以的、哦、这个属于创意点播的部分、哦、听众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哦、从来没有再让彼得失望忘的，对不对？像 Lucky Chen 呢也说 Queen 皇后乐团的 Killer Queen 啊、哦，这个歌。曾群凯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以及 Kitty Hong 呢中午吃的是健康的餐盒。陈伯龙说周杰伦的公主病，以及高晓峰跟沃尔德呢在线上呢是听歌帮个大楼。方儿也是听歌帮盖。杜耿明吃的是贝扎扣的鸡腿便当，哇，现在鸡腿便当要80块、哦、这个其实呢也是要非常非常的佛心了、哦、不然绝对都是在100块钱以上的。这个阶段继续来送上这首皇室风的点播歌曲，来听到的是林俊杰跟阿信的合作《黑暗骑士》。

0: 好，王子公主呢也都是需要护卫的哈、哦。黑暗骑士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俊杰跟阿信的合作。爬轩玉武说，这个主题真的不能不提到周深的封神之作《达拉崩巴》。歌词里面有提到公主跟国王，对不对？而且呢，你觉得一定要听周深的版本哦，真的非常的神。陈文文、金哥、邦盖、谢秀月也是邦盖哈、哦，龙玉志气、陈雅兰、曹雅文的《嘉庆君》哦，皇帝也要随从哈、哦。这个《嘉庆君》呢，如果放在皇室风的主题，我也把解读成跟公公偏头痛一样哦，算是中国的皇室哦。陈云珍、王心凌的《灰姑娘的眼泪》，以及。台中的拍狼呢，再盖的是 Lady Gaga 的 Poker Face 哈、哦，因为那个扑克牌里面的十一、十二、十三的点数哈、哦，刚好就是跟皇室里面都相关。陈小荣说，五版 China Blue 的版本 Call I A Way， 皇宫跟皇室里面呢，常常会出现马匹，对不对？吴明旭呢说，皇后大道东算不算？有算的，刚才我们已经有播掉了。
1: 爸爸要知道。
0: 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呢，在《太阳之子》这张专辑里面呢，要写给小女儿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叫做《女儿殿下》。

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声音工作者呢，会把自己的孩子哦声音先给录下来，然后看接下来就有什么时候有什么样正确的时机把它给用上哦。周杰伦呢，在这首歌曲里面呢，就是用了小女儿的音效哦跟声音在里面，好可爱哦，叫做女儿殿下。那像新智老师之前也是邀请了小彼得跟迷你彼得、哦、唱了妈妈坏坏跟月亮歌，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唱的都是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的声音、哦、那现在呢那种可爱感、哦、都回不去了。有的时候呢彼得会回头再去听那个两三年前录制的那个成品，会觉得哎呦真的是可爱的感觉有一点点回不去了、哦、尤其是男生慢慢也进入到声音比较有一点点变声期的感觉，对不对？Candy Shea 呢今天的午餐番茄海鲜意大利面面、哦、我也好久没有吃意大利面了、哦、流口水。真正双酱面加酸辣汤。吕雅轩公司有提供便当、哦、主餐是蒜泥白肉。 Cindy Lee、哦、说台南的秀里科爹、哦、海鲜餐超级好吃的，炸炒虾、蚵面、蚵仔面线、蛤蜊花吃完哦，哇，完全是海鲜大餐来着。Sandy Jane 呢，今天中午吃的是小七的便当，以及曾群凯呢带孩子去吃锅烧意面，还有青菜跟红茶。

流行的舞曲加上电子合成器、哦、这个也是新的东西，再加上复古的东西在歌曲当中。 Ava Max 2020年的作品 King and Queens， 王真丽帮盖最后的大楼、哦、因为我们来到了493，所以差七楼就来到500了哈、哦，这个最后的七楼呢，请所有的听众们再帮忙哦。林奕君帮盖尾楼，吴家洲说下一站天后啊、哦，这个 Twins 的歌，刘月琴也是听歌帮盖啊、哦、，Christine She 盖的是陈彦允的小人物大公主，以及庄文树呢，哦，今天中午呢吃的是油饭跟麻油鸡哦，这个感觉呢应该可以吃得很饱了啊、哦。

0: 曾经有着阿嬷会咖的谐音哦，让这首歌在幼儿园跟国小的学童当中非常非常的走红啊，来自于 Either 的 Queen Car 啊，这个歌张俊霖在歌曲的最后呢帮盖哈，吴彦颖要点一代女皇，Kitty Hong 哈说潘玮柏的华丽进行曲，吴宗宪、李雪华、邓景洪、林健健还有许文强，感谢你们的最后加盖。
1: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在派伟君的新歌《舞池之外》之后呢，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都已经过57分哦。这首歌曲来送上的是舞池之内的歌了哈，因为这个歌呢非常适合拿来跳舞啊。831跟郑秀文的合作《眉飞色舞普拉斯》。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四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呢，我们重新 host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好的，先生聊下午的2:01，今天礼拜四，好心情在空中一起相约陪伴。开始夏小薇跟着微粉第二次共度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

0: 我的魅力。
1: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2: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2: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2号到23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3: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你目前是55岁以上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的朋友吗？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如果你离开职场连续达3个月以上，经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介就业，并连续就业达30日以上，就能申请奖励，最高每月可以领10000元，最长奖励6个月哦。想了解更多，欢迎拨打免费专线0800-777-888或上网搜寻55就业奖励。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6: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8: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

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我不晓得你在办公场所有没有解禁这个条款呢？手脚轻轻的跳应该可以吧？一起来三天三夜。

很不一样的版本，还是呢有那种畅快的感觉，对吧？现场版本，密先生跟佳佳的版本哦，下午的2:10。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哦，这行政院已经通过了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计计附属单位的预算及这个综计表哦，这当中呢也有就是先前呢就是比较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也有所期待的明年普发现金一万啊。好，这个部分呢虽然已经通过了，但8月底前呢会送到立法院来审议。

0: 久很久以前，大风悄悄吹着，真心相爱的人都会幸福回答。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1: 吹真心爱着对方的人。
3: 我们是班队，
4: 我们高中就在一起了。
5: 这么早吗？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1: 吹想要有家庭的人。
6: 第一天在公司看到他，
7: 我就想和他一起生活。就
1: 认定大风吹，
2: 吹什么？
8: 还有我们，我们也真心相爱。
9: 还有我们，我们也可以有温暖的家吗？
0: 很久很久以来，大风悄悄吹着，勇敢爱着的人就会感动回答：我爱你，你爱我，这已足够。当爱没有界限。尊重，让世界更感动。

理之外。周杰伦费玉清的跨合作真的是意料之外。好，现在是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空中进行城市舒服雷，各地区的定频，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971。今天的天气还是不太稳定哦，就是有些地方呢会有这个短的这个强降雨哦，外出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小心。那么气象署呢也发布了大雨的警戒范围，请参考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

好，夏天是台湾生成的一个旺季哦。那昨天有生成一个新的台风，它叫做沙德尔哦。那预计呢，下礼拜三会接近琉球群岛东南方哦。那现在看起来，有些气象专家就预估，如果西行啊，有可能会通过台湾北部近海啊，有这个可能。不过呢，后续的变化呢，还是需要再来观察看看。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3: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4: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3: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5: 北部90.1，
6: 中部92.9，
7: 南部97.1，
8: 城市广播网。
9: 在繁忙城市中，你听到了什么？是喧腾的街道，也是静默的片刻。日月流转之间，星光下，烛光前，悲欢离合之际，风雨中，黄昏后。南部 FM 97.1，中部 FM 92.9，北部 FM 90.1，城市的声音，城市广播网。与你同行，
0: 今天就推他吧，耶、好，今天礼拜四进行的推歌，下午要来跟第二次分享我的接龙主题哦，就是数字之歌。你只要去想到这有数字的歌，其实蛮多的，蛮好发挥的。那我今天锁定在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呢，以前会觉得很孤寂，好惨哦，好凄凉哦。但现在不是哦，现在给予那个啊，比如说呢，就是独自的感觉啊，不管是一种享受，还有呢，不顾其他的，就是更加的真正切实的哈认。知觉察属于自己哦，那种感觉呢是非常难得的幸福美好时光。或许呢，从今天的推歌当中呢，你也可以有觉知觉醒一二吧。首先聊到的是呢，你在准备听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闻到咖啡香？你知道有些歌曲呢，就是听歌入戏，有没有？然后呢，入戏当中有很多你可能会五感大，就是大鸣大放起来，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声音，可能会真的那种味觉的一个触动，然后马上呢就可以振奋，甚至呢投入满注呢你现在的情怀。今天聊到的歌，来看看一个人，咖啡在等一个人，周慧敏的歌曲啊，他同时呢也是演出了很知名《九把刀》《同名爱情电影》等《一个人咖啡》，那个呢还蛮具决定性的一个角色。那这也是呢他自己演出自己诠释的所谓的老板娘之歌，来听听《咖啡在等一个人》。这种孤寂要去消化，也许呢用比较低沉的音乐去诠释那种情感的浓度才会更好。那听说呢这首歌曲呢还特别的把它的 key 降半度，

你在等人的时候都是配咖啡还是配茶呢？或许呢是配着雀跃的心，还有呢坚强无比的等待的信念。同样也是来自于电影《等一个人咖啡》的一个主题曲呢，来自于星光，这是选秀歌手出身的林心怡，她也为呢当中的女主角就是在爱中所等待的那种坚持的信念唱了《等一个人》。最近又有她的消息了，因为之前知道她那个斜杠身份呢，就是投入了健身比赛，因为斜杠身份呢叫做健美女神，她说很害怕大家忘记她歌手的身份，所以前阵子呢也带着全新的单曲 Shiny 我就是光正式的回归歌坛了。

我是严艺格，偷偷告诉你哦，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真的好棒哦，不管在哪里都可以收听好歌好节目，快点来下载吧。而且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还有很多艺人动态跟好康赠奖，按赞加入之后就可以轻松拿到赠品哦。

0: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1: 今天就推他吧，耶、好，今天的推歌呢，聊到的是数字之歌，锁定一个人。接下来聊到的这个人呢，他这个主持风格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你可能说他是走前卫的、可爱的，甚至有荒唐好笑的。然后呢，除了主持之外，其实他也非常非常喜欢音乐，应该比如说他又唱然后又创作，是不是也把他形容成为好创作俱佳的音乐人呢？好，这个人呢是小 S 徐熙娣。他呢这个化身为 Elephant D 也推出了这个作品，而且作品呢是包办整个专辑的词曲创作，收录在他2022年所发行的 Elephant D 的 Demo Oops 当中呢，就有讲到很想要让自己犒赏的独处的一个时光，就是一个人有时候是真的非常不晓得是不是一种妄想，还是呢善待自己的想法，你可以撕下很多的标签，抛开了妻子妈妈明星的身份，就是单纯的而且很放肆的很畅快的，就像他走的那个实验风格的那种摇滚电子的一个情怀的那个诉诸，你就会觉得哇，多么渴望这样子的一个自由自在啊。

人。我最喜欢他当中的之类的，或者有很多的门门，你是不是也很期待？有时候呢真的很想要撕下标签。接下来这一个人呢，哇哦，他是走台语韵味的，但他融合了比较西式的那种电音元素的一个风情，就是要把那种独处的时候、孤独的时候，却呢提升了不太一样的时尚感。我们来听一下陈景祥的这一首《街郎一个人》。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2: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1: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2: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1: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2: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1: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3: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1: 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咯。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3: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来到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聊一下戏剧京剧哦。这一次呢，锁定在韩剧这个呢，请回答系列非常的轰动哦。我们聊到的是呢，夏威呢前阵子也才刚追完哦，因为我都是比较慢追的，请回答1988。然后我们常常呢这阵子聊到电影哦系列的这个回归还有回忆杀呢，其实呢这个票房跟这个好评都是意料之外的好上加好，戏剧也是如此的。比如说韩国呢他们的这个请回答吧系列也是在呢这个演艺圈当中戏剧圈里头呢是造成了相当大的一个回响，可能就是那种回忆的感觉吧。好，回忆的这个过去，你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怅，就是有点点的感伤吗？但事实上就像我们昨天说的大时代哦，这是大时代的情感连结跟聊到起来的一个话题哦，那个共感度呢震撼的非常强大，因为你至少呢有一种很存在的感觉，很实际存在的感觉，还有一种参与的感觉，对吧？好了，请回答吧系列，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呢请回答1988、他讲的呢当然包含了像友情亲情爱情还有人生成长上的一些经典剧情，而透过呢这五户人家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主角们的一些心情跟这个句子，让你可以联想到其实到你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经典金句，它是有一点点的影响撼动，甚至呢可以再去延伸，它的影响性也不是只有当下戏剧的一个轰动回响，其实时至今日有可能一样给你呢会在你的经历当中会有所触动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忙，好忙哦，非常忙，然后就会忘记了，那这些触动呢就是在你忘记的时候还可以给你一个灵感，一个动力，一道光芒。好了，稍微参考类的读经剧聊到的这个请回答1988，它有分不一样的这个感情着面哦。我们聊到的是亲情的经剧，上次有说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任何一个斜杠身份有可能都是你第一次，都是会说从做中学，学中做，对吧？再来呢也聊到你知道其实以华人还有亚洲人对于情感的一个表达跟表态都是属于比较害羞的内向的内敛型的比较多，或许呢这个新一代的年轻人表态会比较明白哦。好，哪怕是对那个家人们也是这样。好，这个金句呢就是如果现在想让妈妈开心只要说一句我需要妈妈就足够了，或许呢也不是说刻意的要去以这个性别来区分哦，那的确呢就是长期以来自古以来男生的一个类似像这样子表达情感的哦都会更加的收敛跟不好意思，对吧？比如说呢他说孩子们已经到了这个算是呢高中哦，尤其男生如果不是那么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话哦，但你有没有发现有可能他的作为都会更加的温暖，只是差一步，差哪一步呢？很具体的说出来，他里头就教你哦，如果直接的说谢谢或是我爱你真的有一点点的肉麻不舒服或者是超尴尬，但是他说其实简单的说我需要妈妈也可以的，你要那种需要性的感觉就是一种互相依赖的情感，那甚至呢需要的感觉也可以表达出感谢跟感激之情，所以你下次可以用替换句好吧，不一定很直接的肉麻不然后你觉得很尴尬的说我爱你呀、等等齁，然后说我很谢谢你呀齁，讲不出来的话就用需要的方式，我需要你会不会好一些些呢？好，再来看到呢这个金句真是超人也是人，你有时候看那个电影超人都觉得哇塞好强大，强大的背后呢你知道他的肩膀肩颈要多硬才能够扛得住全世界的需要性，那在家里头的需要性呢有可能对于爸爸是这样，对于妈妈是这样，他这句话呢锁定的是爸爸， 尤其讲到爸爸，我们在父亲节的时候不都会聊到一些互动的话题，什么你的爸爸的功能性有没有，当然有可能都会诉诸于他是一个超人的角色，万能爸爸就是要解决大大小小的琐碎事，尤其是那种比较粗重的活力啊，或者是呢要去修东修西修东西的，有没有，你小时候可能觉得爸爸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然后有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心情呢？当我懂事之后，也好不容易更加的明白，只是没有那么这个明显的意识到，原来超人也是人呢，是人呢都会有可能你所遇到的那些问题跟状况，还有很烧脑，还有很疲惫，甚至有时候真的是会倒下的时候。所以呢，如果用这样子的体谅，也许爸爸妈妈的心情也都会说，我必须要很强，强到呢没有办法让我的孩子看到我软弱脆弱的一面。对，有时候孩子的成熟，孩子的体贴，就是要在你试出那个时候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是不是心里头也才能够更坚强，强大的认知到他也可以付出为我的爸妈做一些事情。超人也是人，这替换字好强哦，是爸爸，是妈妈，是你亲爱的人。

嗨，我是阿姨良，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哦。

0: 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流行天后王菲她的战曲我愿意，后来才知道或者创作者黄国伦老师本来是献给他的信仰，他的上帝一首呢属于福音歌曲，现在也变成了广为流传的流行歌曲。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面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接下来我们来看几则消息哦。除了呢这个普发现金10,000元，明年啦就是可以预期呢最近哦，如果呢要旅行的时候有没有，我们这个国人呢常常对国旅呢是一半一半的评价，有点呢天地之间，然后又在那边平衡，但事实上还是要刺激大家呢，就是可以好的有机会看一下子台湾的好山好水哦，再加上平日的国旅，另外呢也要吸引海外的这个消费客群，所以呢观光署有规划了5项平日旅游的优惠，那另外呢国外国际的一部分还有4项强化的专案哦。现在终于呢等到了预算三读通过，所以这个计划呢很快的在9月份就要陆续启动哦。那像其中呢平日住宿及生日住宿的优惠，从今天早上的11点钟开始就开放上网登录了，每个人最高可以获得3200元那个折抵，这是可以使用的，但一个房间好像只能就是用一次。好，那相关的这个方法你都可以上网去仔细的看，像我今天就是想说这种好康先自己来试试看，因为它是开放这个登录哦，但是呢他也是为了让大家呢就是不用急在一时，所以他是用这个身份证字号的末码分流上网登录的，今天应该是0跟1吧。好，依序你就是依照你的身份证字号末码分流上网，就是平日住宿奖助跟这个生日券的一个奖助，有所奖助的呢其实都是多方可以鼓励的哦。那这个所谓的观光署他规划的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呢，平日国旅就有5大优惠方案，像是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平日住宿还有生日住宿之外，还有呢游乐园留宿台湾 Pass 的双省方案，还有呢有参考的是公司员工国旅奖助的优惠。那在国际的部分呢，就是像国际旅客可以这个重游加码，国际旅客呢奖励旅游加码，以及国际标杆型演唱会。好，那演唱会真的还蛮重要的，因为呢台湾呢真的是就是整个疫情过后的那种大名大放哦，就很多的一个活动都吸引了这个国际的一些表现出色的歌手啊或是团体哦来参加音乐季或者是演唱会的一个交流。所以呢在这部分呢观光署又规划了就是这个演唱会的支持方案哦。那么呢9月开始陆陆续续启动生日券跟住宿券，如果你分流身份证末码，今天应该是0跟1，可以上网去试试看。好，再来看到的是呢，你知道

我基本上呢就是听过的都是那种像是代餐式的餐饮的或食物银行。好，我今天看到这些消息呢就很开心的想要跟我的微粉 Dears 还有呢我周遭的朋友，如果他们家有小朋友比如说玩具跟衣物不是通常都会用转赠的方式吗？如果你们家齁、哦、真的有过于闲置的优质玩具，请注意哦，现在那个品质哦就是稍微的去注意一下，太过于破损的或者是脏乱的没有办法再做很好的一个清洁使用的话呢，就尽量不要送出去，因为这有讨论到就是会伤人的一些自尊呢、哦。如果这方面的优质玩具呢，你也想要赠予啊、哦，就是给他们其他家人哈、哦，变成新的一个冒险伙伴跟陪伴的话，在台中市有个玩具银行，其实他们在112年成立啊、哦，就是属于玩具循环再生，已经搜集超过了2.6万公斤的玩具哦，就是想要让就是捐赠转赠的一个方式呢，让这个闲置的物品呢给予他们重生新生命的一种感觉。那么呢在这个台中他们有设置了7个地方好，这个玩具交换站，这个跟我的那个就是你去联想就像食物银行的交换站，甚至还有那个环保也是有那种什么购物袋或者是一些纸袋好，可以呢就是用爱心这个让人可以随时需要忘记带的话可以取用的那样子的一个据点呢、哦。那这个玩具呢也有玩具交换站，好，有7个地方，一件换一件的一个服务哦。那只要呢家里头有12岁以下儿童的家庭，你都可以把呢这个功能完好，而且呢处理整理了清洁干净的玩具去前往加入共享的行列。有时候你会觉得物资过剩，但事实上可能是你周遭看到的物资过剩不尽然在偏乡、哦、等等，或者是一些比较弱势、哦、弱势关怀弱势家庭的等等，他们也许的那个使用的一个资源不是那么的齐全，也不是如你所想象的，可以透过这方面的一个讯息交换然后捐赠转赠，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公益善心。好，如果有的话你也可以参考这方面的讯息去多多了解。

0: Chalang
1: Maya
0: Amour
2: Love
0: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3: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4: 城市 Morning Call，
5: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6: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7: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0: 城市 in house。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8: 舒服最重要。
9: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10: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1: 城市交通观测站，
12: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哎，能说不爱城市吗？
13: 城市夜节目。
3: 我是品翰，
5: 我是 Fiona。
7: 哦，我是彼得，
0: 我是夏威，
14: 我是 Aris。
15: 我是哈德。
0: Yes， 城市里有我。
7: 是的，我在城市。
15: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9: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2026年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公布了入围名单啊，今年的女歌手非常的有气势哦，像是这个一直在线上的天后 Madonna 11项提名成为最大赢家， Taylor Swift 呢新婚好，这个她是以9项紧追在后。另外呢让大家很关心她健康问题的 Ariana Grande， 还有呢像是这个 Sabrina Carpenter 都是各获7项的提名。要来小讲一下嘛，等等，他这一次的是以新专辑《Confession True》大放异彩，这是他相隔七年所推出的新原创专辑，受到歌迷的好评，还一口气拿下了11项的提名哦。那当中呢，虽然跟这个什么最佳舞曲奖相隔七年再度入围，因为他之前没有在这个类别拿下肯定拿下冠军，所以这一次再度角逐，他希望能够补上呢，但好像缺了一块的一个拼图。讲到他的《那语录》第二章，事实上很受到大家好评，而且也一致的认同哦。哪怕他已经是出道超过40年，他觉得，大家都还是认同舞池就是他一个流行语言表达的一个天地，一个符号，因为里头衍生出了很多不管是地下层面的，或者是这个都会的一些流行，或者是争议性的话题，或者是文化的传承。另外呢，他这张专辑还是跟他这个原先2005年那语录应该算是这个续集嘛，那也是呢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Stewart Press 呢一起来创作跟制作，而且还邀请了像是我们刚刚聊到的 Sabrina Carpenter 以及呢这个他的长女也一起来参与献声。我们待会呢会来听到他的新歌。天团东方神起的队长允浩出道23年哦，他呢终于要来举办 solo 的巡演哦，跟这个台湾的粉丝先后们相约9月5号带着新的巡演来到台湾，相约的地点呢是在新北工商展览中心。这一次算起来应该算是将近2年半再次访台吧。那在这个昨天七夕情人节的时候呢，宣布了送上了这个惊喜大礼的一个讯息，而且他说呢会加码2项福利哦，邀请大家一起来追星，也会开放提前开放点歌，到时候呢在开唱的时候呢会为幸运的粉丝来献唱。很多人关心关注于 Hebe 田馥甄新专辑，终于他也在社群哦，这曝光了专辑的最新进度，宣布了他第6张个人专辑录音工作正式的杀青了。你知道杀青大家都会想说，哎，要庆功，然后举杯庆功，有没有？他没有，他很特别的方式呢，就是一个人回家，然后呢抄经。好，就是抄经文啊，写经，然后呢让他能够很 peace 很静心的代表，好，代替了举杯酒精。他说这张专辑作品呢对他来说不仅仅是音乐上的一个创作，也是一段充满未知跟意外收获的旅程，就请大家好的来期待一下吧。好，你还记得呢这个 FIR 飞儿乐团成员当中的阿庆吗？他创作了好多经典的歌哦，《遗失的美好》《月牙湾》，有没有？阿庆呢？他最应该是近年已经把他的事业中心转往幕后了。除了持续创作跟制作之外呢，他还想要投入音乐教育跟人才培训。像这个8月份他就在新加坡展开了他的音乐研习活动，邀请了像是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北等地的音乐学生、创作者、教育工作者来进行交流，聊到的内容很广泛，像是词曲创作、编曲制作，当然也涵盖了音乐版权、艺人发展等方向。不过阿庆也说，哎，不要误会哦，他自己没有离开音乐，好吧，音乐圈只是换了一个位置，继续来做他喜欢的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天后 Madonna 的新歌，这首歌曲呢，跟这个 Sabrina Carpenter 一起来合作 ，Bring Your Love。

0: 现在用 APP 线上收听广播非常方便哦。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0: 建议你赶快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走到哪里随时随地都陪伴你。

0: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0.1 台北健康。
1: 孙悟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2: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3: 师傅，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4: 给我水，给我水！
5: 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了。
6: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2: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4: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3: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2: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3: 师父别。
1: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
7: 待会四点钟要来互动了一下了，依照你的经验，不管你的身份是前辈还是父母还是哪里的这个亲朋好友，来提醒一下找工作换工作的小叮咛啊。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邀请我的微粉的第二次跟上来，来串串门子吧。今天聊到的呢是找工作换工作，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去面对，有时候呢在你面对的时候你还必须要考量到另外一个视角，也就是你对面的那个人就是面试官，怎样的一些谈吐应对有可能会被扣分呢。好，这是夏威参考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编辑群所说的有可能会让面试官扣分的几个小动作。依照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大部分就是暑假还有过年前后是找工作跟换工作的一个旺季哦。但是现在大环境不是那么的一个有所定律的一个方式跟节奏哦。那当然有可能你会呢就是思考完之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时候就会找工作跟换工作。不管怎么样，你都可能呢要进入一个职场环境的时候，都必须要跟陌生的人哈，除非你是这个皇亲国戚核心人物可以走捷径，我没有说走后门，我是说走捷径。那基本上来说呢，应该都还是会稍微的面试啊。这面试呢，不仅仅是一关，有可能是两关或者是三关之类的。好，那今天呢，透过这个互动话题呢，稍微想要邀请哈，我的微粉 Dios 应该都是过来人的经验，你的经验可能。上次我们聊到有可能你只就是一个工作就是终身奉献，有没有，就是可能只有这么一次的工作经验，那或者呢有时候会因为你的长才发挥以及呢终于找到了你的志业而有所更换都没关系，那你就依照你的经验，前辈也好，父母也好，亲朋好友都好，如图示的来认真的想想有可能会被面试你的人面试官给扣分的一个动作啊，我们就选前三强最具有威胁跟最具有伤害性的。而另外可以延伸提就你的这个经验谈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小提醒呢，好 OK， 因为现在是暑假，也许呢有很多的这个社会新鲜人也是在这个摩拳擦掌摩拳霍霍的想要进入到他梦寐以求吗，或者是要想要去寻求他的梦想理想有所发挥的一些工作，这个呢也可以让他提早的来这个提醒一下，做一下功课。好，那参考了这个网络企业经营的编辑群呢，就是六个小动作势必扣分的，要请注意是哪六个呢？第一个，迟到却没有提前告知。好，第二个，一直看着手机或手表，是要赶着下一趟吗？所以呢，这个下一趟会不会觉得 我这一趟就很不重要了，有没有？然后迟到却没有提前告知。好，另外有时候现在人不是说都用社群简讯告知，那种没有亲自打电话，就是用简讯，其实那种感觉感受也是有落差的。好，第三，抱怨前公司或者是前主管。第四，回答就只有两个字，句点，很容易句点王，还好啊，都可以 OK， 我感觉呢是非常好相处跟和善的，对不对？但都不知道这是真正的想法是什么。第五个呢是对公司完全没有做功课，就是说哈，原来你们家是做电台的，不是有在卖唱片的。这是我曾经经历过的，就是听到说啊，你们电台没有在卖唱片哦。OK， 好，现在可能也许有吧，如果有一些的业配有没有，或者是代理好，是行销，但是不是主要的业务啊，唱片应该是要去唱片好卖吧，是吧？好，再来呢说不出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这有时候很尴尬。因为你可能也都还在摸索，然后还在找寻，寻寻又觅觅，有没有？也许并没有真正的确知一二，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的表象上来讲，你还是要有一些先设定这个目标之后，要投入这个目标，而不是说你四五个目标都没有设定，都只是想飘过，然后都没有做好一个准备。好了，如果就下位来讲就是身为一个前辈身为亲友来说，我觉得绝对会扣分的，就是前三大，这是绝对的，尬的不行，后面还有一些余裕的空间，深谈之后再去了解。但是这前三大也许根本就没有见面， 然后就擦擦擦擦擦，好，迟到没有提前告知。然后我自己本身啊，我是说我自己本身啊，对于那种简讯告知、赖告知，就是文字告知，我觉得心里头会很不舒服的。好，再来呢，一直看着手机或手表，就想说赶得很、急得很，你都还没有跟我好好的聊，这我怎么可以确定你的安心的程度呢？对不对？好好待着的学，不管是学习也好，或者付出也好，你都会觉得说这种流动性太大了，所以你的那种躁动，或者是期待下一个啊，赶着下一个，我觉得这种感觉也不是那么的好。还有抱怨前公司跟前主管，谁不会抱怨啊？难免啊，可能就是一些抒发，会 murmur， 但呢，你要去面试的时候把前公司的一些是是非非你的感想说出来，你不觉得很诡异吗？他又不是你很认识很久忠心很真诚的一个朋友，可以聊心事的齁。聊心事就是抒发，但你是要就可能是要就业的公司，然后他会怎么想你啊？会不会以后就变成我们的问题呢？到下一站的时候，你可能又会 murmur 我或 murmur 公司，是吧？所以就觉得这好像真的是不智之举哦。这前三大绝对是会扣分。再来聊到呢，我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小提醒吗？其实我的小提醒就是，你可以找人陪，但是不要陪进就是比如说公司里面，或者是那个什么面试会议室的前面，就是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的那个 ending 站，有没有？送到门口，就是要让他进入到去面见主考官或面试官的，或者是直接就是真的是进入公司。我觉得这一点我不是那么的觉得可以找人，但是不可以一路就是跟随这样子。我觉得因为现在呢，你会说有很多的诈骗，然后呢，家长们可能也会觉得我的经验很多，我很会帮你观察公司的文化背景，还有这里的人跟你互动的人好是怎样，对，都是可以观察的，但是不要这么的紧黏着。你可以跟他相约在旁边的咖啡厅，或是就近当中呢，你去比如说等个30分钟40分钟，如果他真的不出来的话，你可能再去做紧急找人。但如果呢，就是可以说是保护得太好嘛，一路保护到门口，那种感觉反而会有反向的感觉，会觉得说你是爸宝妈宝，然后你很依赖，然后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独立自主，那以后我要怎么把工作交付给你呢？就是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印象。可以找人陪，找人陪是可以的哈，帮你多给你一些建议啊、想法啊，然后观察一下地形啊，然后整个的就是工作的氛围气氛可以，但真的不要一直跟到底，我觉得这很危险。好了，待会来看一下第二次以前辈的身份，以父母的身份，有时候父母的那个那种指导，有时候好可怕。还有亲友的经验，怎么样来找工作换工作的一些提醒来交流看看。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宝岛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坡闺蜜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着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跟店里加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的越来越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6: B B 宝宝
7: ，O B 胖，好假
8: ，O B 胖，熊胖，
9: 创新的古早味 ，O B 胖，好吃又健康。
10: O B 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7: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10: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029，0800600029。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2: 我今天聊到的是找工作换工作，你必须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怎么样去应对啊，就是不会让你的这个面试官啊觉得很反感或者是扣分了。其实我觉得呢，如果你是你要创业的话，因为你也可能要面试到人，对不对？也许这方面也可以让你参考一下。好，蔡琳说呢，他觉得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绝对如图示哦，面试官绝对会扣分的，包含了迟到、没有告知、抱怨哦，抱怨这件事情啊，前公司或者是这个前主管，还有呢，如果很单纯的就据点王啊，就是还好都可以。他想说，哎，那要怎么样才会知道你的？态度跟看法，对于这份工作，对公司有怎样的态度跟看法。太简单的据点王也是会稍微的被冒冷汗一下。那至于呢，蔡琳哦，身为前辈或者是那个父母亲友团 OK， 好，给予的他自己的这个小提醒有什么呢？要注意一下你的行为举止，然后要端正，穿着要整齐，不要浓妆艳抹。对，除非有特别的业务性质，对吧？不然呢，就是那种简单的哈，就是仪容呢稍微的注意一下，然后那个也不一定要素颜啦，但是可以淡妆，然后头发不要乱飞，类似像这样，然后衣服啊稍微的不要皱皱的，类似像这样基本款就好了，不宜浓妆艳抹，对不对？可能会被误会啊，是不是有谁谁谁要找上门来呢？你知道最近那个感情的话题还蛮火热的，对吧？哈，那蔡琳就说，今天是她姐姐朱美的生日，也是姐夫的生日。哎，他们经营婚姻也是好久好久了，哈，很难得，哈，还一直可以在这个同时的一个庆生，真的是能够平安、健康、幸福、快乐。你知道都有两样情，这种两样情的结果呢，就是哎，在台南忽然呢冒出了一个扎美艺术节，觉得很酷。但是呢，真的那种。对错只有当事人最清楚哦，那希望能够真的是好好的沟通啊，可以直接讲，然后可以沟通，对吧？好，接着呢，我们来看到是陈梅啊，陈梅呢应该也是，哎，你是用父母的那个身份，还是用前辈的身份呢？来提醒一下啊，包含了如果如图示哦，被面试官会扣分的小动作，就是迟到没有提前告知，那完全哦，你要开始建立好的印象，形象都完全破灭了，这根本，所以我才会说根本都还不用见到你。 好，就已经是扣分，好，搞不好一扣就零分啊。谁？秘书小姐，你可以打电话给他说不用来了。当然，如果有一些些是情有可原的，比如说，就是有一些意外，有没有哈？这真的是情有可原的，我们当然也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情，对吧？好，抱怨前公司或前主管。就像我说的，以后呢会不会也是这样子抱怨我呢？好，当你跳槽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你都是会一直讲前面前面前面，会不会？你知道有时候出就是一般啊，一般很容易的将心比心就这样子想，好，他就会觉得 no。 好，一直看手机或手表非常的不尊重，对，那不仅仅不尊重，就像我们朋友之间你在聊天，虽然大家都聊天也是用手机聊，然后时代的转变真的有时候不太适应哦，还是要有眼神的交流，好不好？就是感觉会比较真切一点点。然后这也是关乎于礼貌，就是不太尊重，甚至你就会开始那边猜想，哦，原来你是要赶下一拖是吧？那既然你的心呢，就是没有完全的想要放在这里呢，可能流动性又很高，以后的那种不安全感也很强，或许就不录用了。好，至于呢，陈梅另外的小提醒有什么呢？讲话要有礼貌，好吧？比如说呢，你刚用完餐就先漱口再面试，以免呢这个说话的时候齿缝会有菜渣，对。然后比如说你就不能够不宜选择吃墨鱼面、墨鱼饭，有没有？这种玩笑只有在私底下跟家人跟朋友可以互动，跟面试官真的会吓死哦。然后呢，有时候你可能忘记了那个细缝当中卡了，虽然香菜是你的最爱。还有就是人家说，哎，尽量不要吃那种辛辣的，就是会有像蒜啊那种有味道的，可能也会影响到那之间在面谈的时候那种口气跟氛围哦。好，而有时候女孩子会稍微的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有可能擦口红的时候如果擦得过重，不小心也会沾到牙齿哦。这都是稍微的面试之前稍微的服装仪容呢再多加的检查一下。好，失踪他说呢，会被扣分的小动作就是迟到这件事情没有告知。好，另外呢也是就不尊重，好像你很急得很要赶下一站啊，看着手机或者是手表。再来呢 murmur 那种当着不认识的人，而且是攸关于你的工作，这去 murmur 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个行为哦。然后如果依照他前辈或父母亲友的提醒呢，他说你回答面试官的问题的时候呢，你要有自信。自信不是说一定要非常的大声吓死了，你搞不好只是一个小小的空间，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全部都是你的声音，这也会被吓到。所以他也说了，声音要适当，要有自信，坚定一点，然后声音是要适当的，不要抖脚。抖脚的感觉真的不 OK， 有没有？这不仅仅是在饭桌上不要抖脚，一般有可能会紧张，但紧张到抖脚，很大的抖脚应该也是有点点的夸张，可以稍微的镇定一下。还有呢，亲友陪同，不要一直由亲友代为回答哦。你还可以就是失踪的设定，还说亲友就坐在旁边，当你面试的时候可以亲友坐在旁边。我是觉得根本就不要跟到门口，可以呢稍微的打个照面，然后约几分钟，约几分钟之后在哪里等待。啊，这当中呢他也会去帮你察言观色观察一下，但呢不尽然的哦，一定要跟到里面哦。这失踪有开放到跟到里面，还一起面试，是一起面试的感觉，然后居然是可以由亲友代回答，这铁定是 no 的啊！我问的是你耶，又不是你妈妈来上班或者是你爸爸来上班，对吧？然后如果你这样跟进去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那种给别人压力说，面试官，我女儿很好，我儿子很好，你一定要录用他，是吧？好，这薪水这样子不行啊，有没有准时下班呢？五点钟他一定要回家，六点钟他一定要回家，然后假日一定要休假，假日呢是真的没有办法来上班的，好不好？面试官，哇塞，这真的是 no no no no。

0: 老公，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钱包啊？我找好久都找不到哎。
1: 哎，我们刚刚去缴电费，不是还拿出来用吗？你要不要再找找看啊？啊，在这里啦。
0: 哎，对耶。哎，天哪，钱包怎么缩水变小了？
2: 想要解救你缩小变小的荷包，就从节约用电做起吧。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拔掉长时间不使用的插头，夏天调整冷气温度在26到28度之间，搭配电风扇使用，让空气流通。选有节能标章与环保标章的家电产品，改变生活习惯。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节约用电。

很酷的，很强的新二代，负心汉哈，不是渣妹啊。按那个负心汉，不是辜负的负哦，是整颗心负给你，负赠负带给你。附件给你 ，OK 好，聊到工作这件事情，找工作换工作，依照你的经验给予一些建言，包含了参考了一个图示当中。好，这个编辑群说面试官会扣分的动作，你觉得呢？最认同的绝对绝对马上扣分的前三个动作是哪三个？

然后带着你的作品或者你自己的装扮就会特别有巧思。一般来说呢，就是穿着整齐就好了。再来，礼貌很重要，说话是要有礼貌的。文琪会觉得扣分呢就是迟到没有告知，还有你一直感觉你好像没有办法很好好的来跟我聊哈，跟我聊你想要了解的地方，或者是让我也知道哈你应征的一些感觉或者是规划，你就是一直看着手机跟手表是要赶到哪里去呢？还有对公司是完全没在呀，就是先进来再说好，然后进来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家电台他没有卖 CD。然后其他的小提醒呢，因为他说迟到你铁定会扣分，那就是希望你准时。现在好像不准要准不是只有单一的 on time 就是准时，其实有时候都希望你能够从从容容抓一点点的余裕，就像你要这个出入境啊要去 check in 的时候呢，多半都不会压得刚刚好，压得刚刚好有时候万一有什么意外呢，真的会吓死人，会捏把冷汗呢，通常都会再给出10到20分钟左右，就是比较可以余裕，你还可以就是温习一些功课啊，再来重整一下你的服装仪容。好，态度他也很 care， 给了一些提醒，就是应对的态度是认真的很诚恳的，我真的好想进来呀，我好想赢韩国啊，我真的好想赢，好想进来啊，类似这样子态度的诚恳，然后展现你的自信跟企图心。好，正好觉得会扣分的就迟到这件事情，还有 murmur 抱怨前公司或前主管，再来呢不太知道真正想要什么，你都不知道了，我怎么会知道？面试官要帮你做决定吗？那真的是压力好大哦。好，再来说说你其他的建议是什么呢？他说态度不要过于谦虚，这个切入点呢让我有一点点的下课。好，不要太过于谦虚。好，就是自信当中要客气，好，是这样子吗？客气的展现你的自信跟你的实力，而不是那种碰轰操皮的那一种，有没有？还有面试你要准时啊，没有办法到场的话呢，要事先的来这个做说明哦，合理的说明，这样子才可以比较能够留下好的印象，才会有可能争取到第二次机会。 Peggy 呢会扣分的是迟到没有告知，还有你看着手机或手表以及抱怨这件事情。另外他分享的面试的小提醒就是绝对不能迟到，这应该算是你准时的比如说对工作的一个基本态度吧。还有呢，不要扑克脸，不要臭脸，哪怕你真的是天生有点扑克脸跟臭脸，要稍微的温和一点点。好，面带笑容温和一点点，至少第一印象呢会还行。好，还有呢，你可以在互动表达的时候可以说自己的学习力才能跟优点，当然缺点也可以小小的说，然后你也承认这是一不足之处，愿意呢在不断的提升，也愿意学习。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啊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我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嘞，
1: 舒服你的听觉。
3: 好的，先聊一下我的4:41，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四点钟的一个互动呢，讲到找工作，换工作的时候呢，一亿爱租一会被扣分的小动作有哪些呢？还有呢，分享一下我的微分第二次哦，你的前辈啊，还有父母或者亲友经验谈，好，要给予什么样的一个另外的其他小提醒呢？

0: 好，丽云说呢，会扣分的绝对是迟到，然后看手机手表，还有呢据点王，还好都可以。其他的小提醒呢，当然就是衣着整齐，还有应对要有礼貌。小珍呢会觉得被扣分的动作就是迟到这件事情啊。再来呢，感觉你是要来过场是吗？就看着手机跟手表很紧张要离开。还有就是抱怨这件事情哦，抱怨的人通常都不会好好做事。其他的提醒呢，就是别迟到了，还有在对话的时候一定要好，就很认真很诚恳的看着面试官，还有呢要稍微的整理一下服装仪容。朱梅说呢，会被扣分的铁定就是迟到，还有呢看手机手表不感觉别人呢，别人会感受到不太被尊重，还有抱怨这件事情。其他的小提醒呢，就是要精神要好一点哈，集中精神不散漫哦，然后呢要这个轻松的应对的自如。桑俊他说他还没有经验，你也会有过的，你也会有的。忽然觉得说好嫩哦。他说以个人来讲呢，他觉得会扣分的就是迟到这件事情，还有抱怨 murmur 这件事情。再来呢，连你自己都不太知道你要做什么，你想要表达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别人怎么敢用你是吧？另外其他的小提醒，他觉得说话的态度可能要温和一点，说话要温和，态度要坚定，好吧。好了，老板来了，老板来说话了，拍狼铁定扣分的是什么？好，看手机手表不行，你是不是要来度时间的应付工作？还有呢，抱怨也没有办法，还会直接刷掉。还有呢，你如果很碰风自大的，那拽个2580万，态度很轻浮的，好像臭脸，那臭脸到大家都在欠你钱，对不对？好，拍谁？不用。突然讲到说其他的提醒呢，那种大咧咧的有没有，就是粗手粗脚的，然后东西随手丢的，就像这样子很容易被人家误会你不会珍惜爱惜。让我有点讲到我也是大咧咧咧。君君说呢没有办法认同的，会扣分的绝对是迟到，还有看手机跟手表这件事情。至于前辈的提醒呢，讲话要有礼貌，行为举止要合乎礼仪，不用太夸张，好不好？除非你是去就是什么戏剧表演的嘛。好，另外呢要谦虚谨慎，遇到事情呢就是好好的面对了解啊，不要推卸责任。其实不要推卸责任，你在面试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了吗？这好像要有点相处吧。好，中强觉得呢会被扣分的三个小动作，迟到、看手机手表，还有抱怨这件事情。其他的小提醒呢，他说他会想要知道完整的过程，有的大公司从递履历到有没有录取要一个月以上，所以呢你先询问对方说整个的流程是吧。那有面试机会或线上面谈的话，一定要主动的提问，包含了不要不好意思，核心的 range 在哪里，还有呢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应该是要非常非常的清楚，你才会能够更有把握是上手学习或胜任。面试区域父母亲有必要陪同，真的。好，景红说呢，迟到不行，看手机手表不行，抱怨也不行。其他的小提醒呢，就是认识这家公司，你既然要来应征了，你多多少都要对他的一些故事啊、经历啊，公司的生产状况、营运要稍微的知道，还有衣服要整齐，对话的应对的时候要有所态度，而不要随便或乱说。王云说呢，会扣分的就是迟到，还有呢看着手机手表的，以及呢抱怨这件事。其他的小提醒呢，衣服整齐，不要穿拖鞋。除非他有那个 dress code 有没有，就是那种公司尾牙聚会有 dress code， 他说蓝白拖。我要笑死了，还会有人穿拖鞋去面试的吗？ 还有呢，应对的时候你要听清楚问题再回复，如果不确认的话其实是可以再去做确认的，再询问一次，哎，请问一下主管，请问一下那个老板，你问的是这方面吗？其实只要你的态度然后想要再确认是 OK 的，然后就是听清楚之后呢再好好的回复。好，那如果呢你要比如说我们要说让别人知道我们的优点哈，或者是呢我们其他的经历学习，他说你可以择一个重要的成果经验分享，对，就是让大家知道哎你是有所成绩的。不管你的身份是前辈是父母还是亲友，的确呢都很认同会扣分的前三大一定要注意哦，好，不要迟到了，没有提前告知、哦、真的不行。还有呢就是赶着下一场度时间的，有没有？不要一直看着手机或手表，还有没有抱怨这件事情，抱怨是抒发而不是去面试的时候讲给可能是你未来的主管来听，甚至他应该也不会成为你未来的主管，因为他可能就会 out 你，你就会被刷掉了。其他的经验谈呢都是微粉 Deals 的这个分享交流哈， 你也可以哦上到 DJ 夏日粉丝团好好的来这个稍微的注意做笔记，给你自己用也可以哈，给你想要给予建议的一些年轻朋友孩子也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亲友陪到底。OK， 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好的，三个小时的晨曦舒服雷，小薇协作第二次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夷粉丝团，就这样相约明天上线见 See you and I 加油。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好的，8月20号下午的5点01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真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A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就是冰球乐团，我一直觉得他们没有拿下金曲奖最佳乐团，真的很可惜了。但是只要有实力，持续创作，继续努力，一定会得奖的。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

0: 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道中央公司。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2号到23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1: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3: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3: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3: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4: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3: 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梦为这首两个女孩，这是李宗盛填的词，深刻描绘了感情中最复杂的三角恋。那梦为以那种比较口牌式的唱腔诠释，真的好好听哦。那感情世界除了三角恋很复杂之外，远距离恋爱也是有很多困难要克服哦。继续来送上，这是新加坡歌手魏妙如，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

来自魏妙如，如果搬到你的城市里，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4。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部以及中部、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有短延时豪雨，那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的雨势。而第18号青台沙德尔强度呢将会持续增强，预计周五会达到中台的强度，下周一恐怕会增强为强台。不过目前路径预测还是有分歧，那气象署不排除台风会靠近台湾的可能性，那如果往台湾逼近，影响时间呢将落在下周三之后，那如果北转则是可能会朝日本、韩国的方向前进，后续还是需要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4: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这是五月天的版本，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知名大主厨詹姆士被控在10年前登记设立詹酱公司时涉嫌验资不实，验资当天呢，存入了200万元到资本额账户，隔天就提领一空哦，就被依违反公司法等罪起诉。那士林地方法院今天首度开庭，詹姆士也承认犯罪，声称他当时不懂法律，才会依照会计师的建议先借钱存款，希望能够从轻量刑，并且给予缓刑的机会。检察官则认为詹姆士身为公众人物，对社会有示范作用，建议法官如果要给缓刑，就请附带支付国库50万元的缓刑条件，或者是判处5个月有期徒刑以上，而且不缓刑。那接下来是观光署宣布观光双轮驱动方案获得立法院三读通过，将于9月起陆续启动，总计投入33.3亿元，包含平日国旅优惠等9项措施。那其中平日住宿生日券呢，今天开始开放登录，民众在9月8号周二的下午5点之前呢，都可以上台湾旅宿网的活动专区来登录个人资料。那资料登录只是建档，不保证可以获得折抵哦。那每个月呢都会抽出1000名寿星，获得1200元的住宿金，生日券跟平日住宿都是可以合并使用的。好，那接下来是许多肾脏病患者担心蔬果的钾含量过高，不敢碰蔬果。医生表示，其实每天多吃5种彩色蔬果，反而是有助于保护残余的肾功能哦。比方说甜椒、蓝莓、紫高丽菜、黄节瓜还有小黄瓜。有一名65岁的慢性肾衰竭第4期患者，依照刚刚讲的这个吃法，几个月肾功能恶化速度是明显的趋缓，然后体内发炎指数是大幅的下降，甚至便秘困扰也完全治好了。

0: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1: 啊、哦，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2: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1: 好精彩喽，快下来啊！
0: 谁推我啦？
3: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4: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太太请放心，我三十壮年，

0: 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好的，继续送上派伟俊这首《保护你》，就是表达想要守护喜欢对象的心情，在当时被封为年轻人的告白必胜情歌。好，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20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东向，这边是往雾峰方向11到14公里处，西屯三到北同乐这边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周边道路这边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国道一号南向的39.1公里啊，林口路段，那昨天呢晚上10点多，52岁的柯姓男子，他驾驶营办连结车，疑似呢是变换车道不当，跟行驶在中线车道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之后，失控波及了行驶在内侧车道的小客车，还好是没有人受伤哦。
0: 等于就是三部车连环追撞这样了，
1: 对，
0: 所以呢，警方也是呼吁驾驶人变换车道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然后一定要看后照镜，然后打方向灯，而且不只知道你还要再转头再确认了，确认你这个就是变换车道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就是不要说，哎，一打方向灯马上就变换车道，你就是要提早打这样子哦。
1: 是的，
0: 对，那这三辆车的这个连环车祸，幸好驾驶都有系安全带，所以驾驶都没有受伤哦。所以也是呼吁驾驶朋友或者是前后座的乘客，你只要上车就是系安全带，不管是什么车都是一样哦。那乘车系上安全带，真的不是为了要免于受罚了，最重要就是以安全为优先考量啦。
1: 对，那接下来呢是新北市警方就持续的强力扫荡毒酒驾咯。新北市警察局昨天发动了第6波就是全市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出动了765名警力哦，全员出动啊。
0: 对，
1: 在全市规划了93个路检站，针对易肇事的路段、治安热点以及高风险区域进行高密度的拦查。那总共也查获到了毒驾24件，酒驾5件，合计29件哦，当场一致保管有26辆汽机车。
0: 29辆，
1: 这个是一个晚上吗？
0: 一个晚上
1: 一个晚上
0: 我觉得好惊人的数字哦，怎么那么多人在
1: 光一个晚上这样子撒出去就捞到这么多人了？
0: 对，这么多人在毒驾哦，反正酒驾还比较还少这么多，所以现在毒驾这么多，好可怕哦。对，所以呢，警方表示呢，近年是持续导入毒品脱衣快筛试剂，来协助第一线的员警可以快速辨识疑似毒驾的驾驶哦，来提升这个查缉的效率。那也提醒大家，立法院呢已经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哦。那等新法实施之后呢，毒驾以及拒绝接受测试的这个罚则呢会加重。那原本是吊扣驾照，就会提升为吊销驾照。那违规车辆呢，也从吊扣牌照改为没入车辆，不得领回。那新法呢，也另外建立了吸毒者预防性吊销驾照机制，只要经警方确认说，有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者是类似的管制药品，就可以直接吊销驾照哦。就是要从源头来强化毒驾防治。那另外新法呢，也是有增定说，这个毒驾的同车乘客连坐罚的处分哦。那未来就是明明知道驾驶人他有毒驾，你还是搭乘他的车的话，
1: 对，
0: 那18岁以上的同车乘客呢，就会处6000元到15000元的罚款。那不过年满70岁，还有心智障碍者以及汽车运输业的乘客是不在此限的。对，所以这条其实就跟酒驾是一样的。对，那新北市警察局表示，还是会持续的加强查缉毒驾，然后所以还是要强调哦，毒驾跟酒驾绝对是零容忍的哦，请大家真的不要知法犯法
1: 了。真的好惊人哦，才一波而已，一个晚上一波，
0: 一个晚上就这么多，
1: 29台车就没了。哎，那如果每天都实行这种强力扫荡的话，那哇
0: 抓出来不得了哎哦！
1: Oh、
0: 我觉得警方真的是也很辛苦啊
1: 哦，
0: 这么多人都晚上都不能睡觉，然后都一直在那边查那些毒驾酒驾，还是拜托大家真的是，
1: 就是从你我做起，
0: 对，
1: 真的是防不胜防，
0: 不要碰这一些东西了哈。
1: 对，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环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自行车。那现在真的很多地方都是有公共自行车来提供租借，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很便利的环境。我真的觉得自行车这个租借很普及，真的是很方便啦。
1: 是，没错，
0: 对，没错，就是只要是要骑，就是到某个地方短距离的，就是骑一下就到。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只是说真的有很多细节真的是要注意哦。
1: 对，尤其是台北市的自行车人口成长快速啊。那交通大队也加强取缔违规骑乘，
0: 对，
1: 还曾经呢开过酒后骑车的这个罚单，然后酒测值分别高达 1.29 以及 1.25 另外还有未礼让行人。
0: 对，说到未礼让行人这一项，虽然说有一些特定的道路上是设置有自行车专用道，只是说呢有一些自行车使用者对于自行车不得行驶在人行道，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认定哦，好像还蛮多人不知道的，所以就是会有那种自行车其实他自己违规行驶在人行道上，然后他又按铃就是叫行人让开，好像就是行人挡他们路，其实不对哦，其实是自己违规哦，本来自行车就是不可以行驶在人行道上了。
1: 对，没错，因为那个很多人都觉得骑脚踏车好像就跟人走路差不多，所以人走路的地方脚踏车都可以去，这不是这样子的，
0: 是不是要有人车共用的你才可以骑啦，
1: 不是这样子的。那自行车未礼让行人的行为，以 U-Bike 来说就是包含了行驶骑楼，然后上下学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没有下车牵行，以及呢人行道未慢速行驶就是骑超快这样，
0: 对对 对
1: 然后行经那个人多的地方没有下车牵行，跟人行道上面按铃催促行人，这些都会被处以记点或是停权的处分哦。
0: 对，而且呢台北市因为公共自行车建制真的是非常的普及哦，所以街头真的是随处可以见到自行车，其实可能就在路上就咻呼啸而过。那台北市政府也曾经统计了十大易肇事路段哦，依序为忠孝东路、和平东路、指南路、松仁路、青年路、民生东路、吴兴街、兴隆路、八德路和承德路哦。
1: 对，那台北市政府也宣布会加强取缔自行车骑上骑楼人行道，那违者会开罚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
0: 对
1: 对，那台北市政府也提醒说，自行车除了不可以在骑楼非共用的人行道骑乘之外呢，在人车共道的路段也应该要礼让行人先行。对，那遇到骑楼应该要下车来牵行自行车，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尊重行人，建立友善的驾驶观念。在一般道路则是应该骑乘在最外侧的车道靠边
0: 骑这样子。
1: 我看到很多都骑到快车道，我想说哇
0: 好可怕。可是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其实就是很多违停或者什么，他们闪避一些就障碍，我不得不
1: 没有他就是
0: 也不是哦，他就是
1: 越骑越出轨这样子，
0: 他就是
1: 也没有注意到后面
0: 自己骑到快车道这样，
1: 今天的风光明媚，然后太阳很大，然后微风徐来这样子，然后骑着骑到快车道，
0: 这样不行啊，这要小心一点啦，因为真的真的除非有时候被障碍物挡到，那实在是也没有办法，可是真的没事，你不要骑到快车道，你会把车子吓死好不好？
1: 没错。
0: 对，那这个交通部路政司表示呢，交通部将自行车视为慢车哦，那原则上是禁止骑上人行道，除非呢是画有人车共用的标志或标线的人行道，就是自行车才可以去骑哦。那如果说自行车骑到了没有标示人车共用的人行道，这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第74条规定，可以开罚自行车使用者300元到1200元哦。
1: 对，那这真的是所有自行车其实要注意的哦，因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24条第3项的规定，就是慢车不得侵入快车道或者是人行道来行驶。
0: 对，
1: 请自行车骑士要有这样的观念，让行人有保障哦。
0: 是的，
1: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19号宣布发动经济版诺曼底登陆，透过严厉的二级制裁，要全面切断伊朗透过石油走私、空壳公司等等管道取得任何形式的生命线，而且允许境内金融机构、企业、政府单位这么做的任何国家都将会面临严重后果。各界忧心经济施压大幅升级，全球的能源危机恐怕会再度恶化。但有美国媒体独家揭露，美军在霍姆兹海峡悄悄建立了一条航运走廊，每天运出了大约1000万桶原油，是战争爆发前的50%，已经暗中持续了数周。这条航道紧贴阿曼海岸，主要是夜间运作，美军透过空中优势确保油轮安全进出波斯湾。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细节，秘密安全走廊可能和联合国授权以及伊朗强烈反对的南侧阿曼航道重叠。另外，阿拉伯联合大公国19号侦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飞弹，因此大动作切断了两国所有的经济往来。阿联是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如果该措施持续下去，伊朗的经济困境预计将会雪上加霜。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证实，计划在今年底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透露北韩拥有57枚强大的核武，打破了美国长期对北韩核武数量态度模糊的惯例。且被问到了会面是否意在推动北韩无核化，川普只说他和金正恩关系良好，不认为北韩会在自己任内闹事。对此，金正恩的胞妹金宇镇发布声明表示，对于美朝领导人恢复联系的消息，自己毫不知情。美国总统川普今年7月曾表示，要对加拿大进口大约200亿美元的商品课征50%的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对美国乳制品、酒类和汽车的歧视性待遇。不过，就在美国对加拿大新关税即将生效的几个小时前，川普在当地时间18号深夜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因为美加双方已经达成协议，所以暂停加征关税。MLB 底特律老虎队再度对战匹兹堡海盗队，台湾好手李浩宇担任先发第九棒，镇守三垒。赛局上的首打席，老虎队一分落后，李浩宇作为该局的首名打者，锁定了海盗队先发投手 Paul Skins 一颗外角97.3米的四缝线速球，推向了右外野形成安打，这也是李浩宇本季第58安，持续推升了台湾球员在大联盟单季最多安打纪录。五局上，老虎队又靠着 Max Clark 的长打攻占得点圈，下一棒的李浩宇展现了沉着的选球，选到了4坏球保送，队友再度接连敲安，让 Max Clark 和李浩宇得以跑回老虎的超前分，取得了3-1领先。七局上，李浩宇第三打席再度选到4坏球保送，单场累计3次上垒，而九局上的第四打席却遭到3振，保持1分领先的老虎队，九局下派出了终结者 Kenny Jansen， 却连分遭到狙击，最后被敲出了逆转再见阳春炮，中场老虎队就以3-4吞败。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Hello， 我是施义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3: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4: 石英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3: 用爱表心意，
4: 用心表爱意。
5: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重要公司。
4: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6: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4: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6: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
7: 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8: 嗨，大家好，我是米娅。竹南镇115年观光文化季，竹南风调皮去2.0，南风有味，啤酒有意。8月22日星期六，在竹南龙凤旅港有歌手精彩的演出、人气市集。8月23日星期日，在竹南啤酒厂活动精彩不间断，还有竹南啤酒厂文化体验。凡当日于台啤柜台单笔消费满800元，即可兑换精美好礼。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9: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1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2号到23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1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络网 FM 90.1，台北健康。

哇，梁文音跟六甲乐团一起合作了这首《休假恰利吼哇哎》，也把经典台语歌改编成摇滚版。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继续摇滚下去，来自萧敬腾《Rock It On》。

0: 你好，我是罗拉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金田好歌一起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1: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带你回味到的是1997年出道的 APIS 张朗合唱团，那他们是三个兄弟再加上妹妹的组合，他们的 R&B 唱功很厉害，而这首《分手》也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
2: 这次说再见，江城

Babies 蟑螂合唱团所演唱的《分手》，那他们的团名真的相当的独特。那接下来这一组团体团名也是昆虫，而且他们从出道一直红到现在哦，就是草蜢。带你回味他们重新诠释邓丽君的经典《Goodbye My Love》。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到议会做专案报告，其中针对免费营养午餐恐怕会产生的厨余，蒋万安表示，市府已经建立

0: 面的焦点之一。针对台北市地方税实质累积超征 35.04 亿元，超征的税金应该要还税于民，台北市财政局指出根本不存在超征可以拿来普发，而且依照议员的逻辑，平均每位市民只能分得26元。台北市财政局也指出，台北市跟中央财政条件完全不同，台北市如果要普发现金，必须要动用历年累积的税基剩余，这也就是市府的老本，老本就是一个城市财政韧性的基础，也因应未来各种特殊状况或者是建设的支出。财政局强调，116年度累积税基剩余332亿，债务353亿，老本低于现有的债务，加上116年度税入仍不足支应税出，必须要移用税基剩余填补财政缺口，根本不存在外界所谓超征 35.04 亿元就可以拿来普发的情况。坐落在三重的新北市第二行政中心今年底完工，市长侯友宜今天第四度前往视察，除了确认园区公有的设施进度，逐一盘点市府各个机关内部装修以及进驻准备的情形，对首批进驻的警察局、勤务指挥中心以及建设中心进度表示肯定，同时也叮咛各个进驻单位要加快脚步，确保年底顺利的进驻启用，打造兼具公共服务以及城市安全治理的市政新核心。新北市公务局局长冯兆麟表示，第二行政中心行政园区公有设施包含了公园、广场、 Sky Park 以及24小时的道路，预计9月底之前会先行完工。以上新闻由张淑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0: 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1: 城市夕阳风云榜。

0: 时候是下播榜的时间，我是别克。这是迈入炎热的盛夏时候，最近的好歌也跟温度计的数字一样非常非常多，到底他们能不能上榜，又有哪些好听的新歌能够出头？马上为你选本周最新进榜的十首西洋新歌。
1: Information about our new imaging packages. Call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 Miami.
0: Alright， 好久不见的美国星光一姐 Katy Carson 重磅回归，以新歌 I'd Be Lying 空降第十名。这是一首可爱的曲子哦，听起来跟她在2000年代的作品很像，她的嗓音还是很棒。

需二十年凭着多首热门单曲走红的潮流天王 Neo， 在今年强势回归，准备带一张乡村元素的全新作品。金榜第九名是一首乡村跟电子混搭的最新主打 Dance Right Now， 准备要在排行榜再创潮流。

发明维持在原来的位置，就是被封为超人系英伦暖男的 Niall Horan 带来热播单曲 Tastes So Good。 他把不同声音层层叠加，营造出和谐的氛围。

0: Tus favoritos de verano.
1: Rap No. 第五名是放松又暖心的单曲 My Guy， 这首歌像是感情关系中的一种稳定心情。

0: Alright， 本周排行榜最震撼、最令人血脉喷张的 moment， 就是好久好久没有拿下冠军歌曲的流行乐坛永远的女皇帝娜姐马丹娜，终于在这个礼拜重磅登顶，以这首 Love Sensation 拿下今年的第一首冠军歌，融合了重拍的 disco 跟前卫电音的狂放能量。娜姐这次向全世界证明，她才是真正的流行舞曲主宰者。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周杰伦这首《西西里》就是以意大利西西里岛为背景。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万芳，她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呢，就是和三位女性音乐人组成了这一组限定乐团万芳和壮女们，而且推出了这一首轻快的单曲 Everyday Sunday， 也举行了巡回演唱会。好的，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次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

0: 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访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不？吃晚餐了吗？我今天晚餐又吃太快了。哦，今天改不了怎么讲，就是很难控制进食的速度因为有时候吃饭真的太快了。像有时候有意识到的时候会先计时一下那比方说像我今天晚餐就吃了10分钟就吃完了，就稀里糊涂都吞下去，就现在开始化身成为山根同学我的胃肠胃开始敲锣打鼓但所以也奉劝今天还没有吃晚餐的朋友们，等一下进食的时候不要太快，要细嚼慢咽，要细嚼慢咽，好吗？这个真的很难控制要怎么样才能够提醒自己呢？还是要买通这个公司附近所有的餐饮业的阿姨们叫他们看见我的时候记得提醒我一下，加咖板呢好，那今天呢送上一杯饮料给各位请喝饮料了。这是来自于 Baby Monster 宝怪们的歌曲Sugar Honey Ice Tea。

来自于宝冠 Baby Monster Sugar Honey Ice Tea。 我平常没有喝饮料的习惯，你有吗？很多人听到说，哎，哈德你怎么都不喝饮料，好健康哦，超健康的。对，我跟他说，嗯，我都只喝水哦，我虽然不喝饮料，但 我都把扣打拿来喝酒了。好孩子不要学哈，但我真的不太喝饮料，含糖的食物跟饮料我也不太吃啊，也算是少摄取了一点糖分吧。哦，那人体这个元素就是这样哦，挖东墙补西墙啊，这边少吃一点，那边就多摄取一点。这个月份需要大家波比起来，昨天才刚过完七夕哦，接下来下礼拜就是中元节了。

突然听到这首歌，一直想到得基柱还没拜。得基柱到底一年要拜几次啊？过年一次嘛，然后清明节是不是也要？中元节是不是也要拜啊？嘿，然后上礼拜想说最近要拜得基柱，买了一支高粱，就是金门五八这样，这个还没有拜，整瓶被我喝完了。好，跟朋友一起啦。连续两首歌曲 Baby Monster 的 Sugar Honey ST 之后呢，是王彩华的 Bobby， 接下来这首歌曲 Funky 那个女孩来自于

0: 寂寞的时候就让城市广播网以及周汤豪的好歌来陪伴大家吧。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1: 晚上七时间来到7:17，交通部观光署宣布说，平日国旅的补助9月1号会上路哦。平日住宿以及生日券会依照身份证字号的末码分流线上登录。哎，9月1号才上路哎，那在9月1号之前生日的人怎么办？然后，这个截至今天下午2点为止，有2.7万人完成登录了。所以如果你也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登录一下啊。今年的住宿优惠实施期间，从今年的9月1号到11月30日，只要入住的话，有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每个人最多可以折抵2晚的住宿哦。那也不错啊，加减补啊。虽然现在大家比较少国旅了，直接都出国旅行了，但我们国内也是有很多很美丽的地方，而且如果你的天数不长的话，还是只能够国旅啊，对不对？接下来听到宇宙人这首歌曲，没有人像啊，没有，对，没有人像我。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国旅补助方案哈、哦，就是9月1号到11月30号，这个是限礼拜天到礼拜四，就是周日到周四、啊。那第一个晚上可以折800，连住第二个晚上的话就折抵1200元，总共可以折2000呐、啊。然后离岛的话折更多，第一晚折1000块，连住第二晚折1500块，总共2500块啊。然后生日住宿金是用抽签制的，每月会抽出1000名，那中奖者可以获得1200元的住宿折抵金哦。哎，其实差蛮多的，哎，折了1000-2000块了。然后这个是要登记的嘛？哦，今天8月20号登记的是你身份证号码的最后那一码是0跟1，要可以登记啊。那明天的话是身份证尾数是2或3，后天身份证尾数4或5，然后23号的话是6或7，下礼拜一是8或9，再来下礼拜二就全面开放。那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上网登记一下。一步无小补哦，那大家玩累了在外县市哦，你就不一定要硬开回来啊，就在外地留宿一晚，也顺便刺激一下我们国内的旅游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城市的音乐。大家好，我是王世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7:29，今天稍微早一点进单元了。那讲到林雨心墙，今天桌上的信件目测应该有50-60封，难得的极大起，非常非常多封信，吓死我了，越来越高，这两天都很高，可能是因为新主题已经公布的关系，所以这几天的来信量非常庞大，非常庞大，庞大到呢，昨天因为七夕情人节的关系，来信量也很多嘛，就漏掉了这一封了，实在是非常拍谁，但我相信你应该是有在收音机前面来收听的哦。晚了一天，祝福不变，这是来自于嘉义的综艺，齁，综艺。那综艺说呢，就是要来祝他的妻子，也就是台中的雅萍奶茶，齁，他的外号是奶茶，情人节快乐。然后点首陈小春的离不开你。另外呢，也要用这个机会跟雅萍说，不管老公为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因为你值得我付出。老公不需要你用一辈子来还，要的很简单，在我身边无忧无虑，幸福开心就好。上苍让我遇见你，我绝对不会轻易的放开你的手。宝贝老婆，以前你和现在的你或未来的你都是我最深爱的老婆。今天就透过哈德来帮我们过一场不一样的情人节，老婆情人节快乐。最后呢，同房的水果也要向林莹说呢，在茫茫人海中与你相识是彼此有缘，而且月老呢，这个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他也将我这条线和你牵起来，希望往后的日子都有你陪伴，祝福情人节快乐。一起来听一下陈小春的这首歌曲离不开你，我们今天第一首的点播来自于嘉义的综艺，要点播给雅萍，也就是奶茶这首歌曲。

来自于综艺要点播给奶茶的歌曲，陈小春的离不开你。晚上7:35，第二首的点播来自于台中的小高，想要在今天点播周兴哲跟徐伟宁合唱的年年，送给在今天生日的黄小维。他说呢，知道你脸皮没有我厚，就不说得太肉麻，我想说我的心不大，祝你一个刚好，我的爱不多，给你绝对足够，愿我们相处不累，久处不厌，还要谢谢你包容我的坏脾气，走进我的生命，并且让我明白为什么我和其他人都没有结果，这一生还很长，让我们彼此磨合，做最有默契别人都羡慕不来的一对。一见钟情只是传说，日久生情才是拥有，最重要的一句话，宝贝生日快乐，抱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咯，周兴哲徐伟宁合唱的年年，这是小高送给黄小维的歌曲。

好的，下面这首歌曲之前帮忙传达一下生日的祝福。那这个是唐想要跟 Julin 说什么？等我一下哦。生日快乐吗？他说呢？他说的确时间是公平的，我不怕再多的情敌，只要有勇气，终究对我而言没啥，因为我会让你感受到，因为我的呼吸是甜甜的哦。再来是那个永康齁，永康想要为他的兄弟送上生日祝福，要祝台南的人伟。他说呢，做兄弟不是用嘴巴说的，很多相信你自有感受齁，要祝你生日快乐。好，那再来这首歌曲是元气家族娇女执行长心语成员喵喵想要点播这首总会有人，为了好朋友八月份的生日而来。嘉元哥跟阿金、小安、雨婷，还有那个泡面哥等等，生日快乐哦！他说：“朋友，这个月是你们的生日，愿所有快乐、所有的幸福、所有好运都围绕在你们身边。”好，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喽。

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尽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3: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5: 好，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8月20号，每一年的8月20号是一个蛮特殊的日子，我是今天一查才发现的，这个叫做什么世界蚊子日啊。世界蚊子日并不是为了要庆祝或者是纪念蚊子啊，而是呢要纪念英国有一位医师叫做罗纳德罗斯，他在1897年的时候8月20号有重大的发现，他就发现说呢，诶，原来啊这个蚊子会把疟原体传给人类，所以也证实了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媒介，所以才设定了这个世界蚊子日，也是牙签马斯基托蚊啊，讨厌的生物，真的，尤其是小黑蚊，防不胜防。

请你走开，除非你改过向善。好，哎，蚊子是不可能的啊，他们也是要吃饭啊。有时候我去主持那个户外的活动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仿佛是蚊子的 buffet 啊，就大家在吃 buffet， 蚊子也在吃 buffet。尤其那个小黑蚊有够恐怖，那大家会把蚊子叮的那个包画一个十字形吗？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会这样，欸，就把它画一个十，用指甲把它压一个十字，感觉好像比较不会痒，完全是一种心理作用，啊，那要记得因为最近天气热嘛，寻到清刷积水容器一定要记得倒掉哦，不然的话会有登革热哦。就算没有登革热，这个蚊子咬也是非常困扰，很痛啊，也不是痛，是痒啊，又痒又痛这样子啊，有时候还会抓到破皮啊。好啦，今天世界蚊子日啊，不知道的朋友们又让你们上一课啦。7:50，李佳薇甲乙丙丁。

连续两首歌好像都蛮像的，就是有点 emo 啊。现在就流行这种 emo 歌曲啊，就是你会发现，诶，这种编曲、这种和弦进行，好像在哪一首歌有听过类似的，但他唱出来就还是能够带动你的情绪，蛮厉害的。晚上7:56了，那这个小时要先进行到这边，待会8点又要进入到我们的贴文喽。哦，对，今天礼拜四哈。哦，待会9点有10元点歌机啊。今天要点的主题没有做过，但是好像 DJ 彼得有做过吧，啊，但我一直都没有做过这个主题，啊，不知道好不好发挥，不晓得。先贴出来看大家反应怎么样哈，来，你如果知道就点哈，那不知道也没关系，可以上网查一下，因为我们都8点贴，9点啊，9点播啊，所以都还有时间。那待会记得锁定哦 DJ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哦，脸书粉丝团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再来这个 IG 重点发展平台 HADEROMG 就可以找到我的 IG 跟脸书，然后在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即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2: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1: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B 胖 No， 来试试看。
2: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吃呢。
1: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2: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B 胖来拜拜好了。要去哪里买啊？
1: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3: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5: 好的，8:07，我们的十元点歌机的主题已经贴出来了。今天好像没有这个主题，之前没做过，但 DJ 彼得好像有做过。哈宝宝要来请大家来点歌歌。那、因为我今天晚上吃饭饭，现在胃痛痛啊，所以大家吃饭饭记得要慢慢吃。哇，太多叠字了吧？我们今天点的主题叫做叠字，有叠字的歌，不是这首歌曲的名字里面有叠这个字，不是，是叠字。好，四个字、两个字、三个字，爱爱爱啊，年年啊，年年年年啊，天天天天啊，耶耶耶耶啊！哇，我随便就讲出五首歌耶，真不愧是一个 DJ 哈。好，那还有哪一些呢？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来挑战一下。那当然这个叠字的歌曲哦，因为我从歌库搜寻是搜寻不到的，所以这个完全凭大家的智慧财产权，就是凭大家的这个歌库里面到底有多少这种叠字的歌啊。那我们今天叠字的歌曲不是只有中文哦，英文跟这种韩文歌、日文歌也都会有很多叠字的歌啊，两个字叠起来的。好奇怪，好像只有台湾人会讲话会有叠字啊。这个宝宝你看吃肉肉，我要吃饭饭，那个打打痛痛之类的。那其他国家会讲叠字吗？好像不会啊。日本、韩国跟那个美国好像很少有听到人在讲叠字，蛮可爱的。那叠字示范歌曲，当然我们要顾及到各种语种的点歌嘛。接下来先送上的是英文的叠字，来自于 Ariana Grande 这首歌曲

来自杨丞琳 Grande 的这首歌曲 Bang Bang。 8:11，今天点叠字的歌曲哦，有哪一些歌是叠字的呢？想不到耶，大家集思广益一下。我看现在目前点歌的人已经贡献出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咯，只要是叠字都可以，它不一定要整首歌都是叠字啊，也可以什么咖喱秀苗苗，这样也可以啊。

来，连续两首示范歌曲都有叠字哦，蹦蹦跟 bang bang。 哦，今天早鸟优惠蛮多的，好、哦，早鸟蛮多了哦，慢慢啊，志文、响山、程轩、Mr. Green Apple 的露露算吗？算啊，这个也算是叠字啊。然后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 哎，可以哎，哎，你们好厉害哦！步步，然后呼呼，亲亲，我的宝贝，水水水，夜夜夜夜，呼呼，变变变，喵喵喵，哎，好强哦！我果然是觉得。有时候我自己想不起来了，因为我刚好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说，诶，大家点得出来吗？但大部分的时候，我如果，因为我们歌库有一个搜寻系统嘛，如果你打一些 keyword 的关键字，它就会自动帮你分门别类啊。但叠字的这种没办法打关键字啊，因为像以前我们比方说什么二字部、三字部啊，或者是歌名里面有什么的齁，我们就直接搜寻，然后按确认之后，它就会跑出，歌库里面就会跑出所有跟那一个字或那一个词有关系的歌曲了。但叠字的话没办法，叠字没办法这个用搜寻的方式去找到同类型的作品啊，所以当我出的主题没办法用歌库先搜寻的时候，我就会担心大家点不出来。不过呢，再次的证明我的担心是多虑的，大家都很棒啊。今天本来想要出一个，比方说点歌名是形容词，形容词我想说，哎，会不会太深啊？形容词或介系词或是名词之类的啊，那个之后有机会再玩。我们今天就来准备的是叠字的歌曲。那么你的歌库里面，你的歌单里面有哪一些歌曲是歌名是叠字的呢？来听到旺福的

刘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被爱是幸福，爱人是痛苦，在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之间，究竟要选谁呢？昨天看完了不良一族纯爱，不良一族求爱记的第二季了，然后也演到大结局了，没想到竟然还有 2.5 季，后面竟然还有啊，他们就是每个人都在摇摇摆摆啊，就单身男女不良一族住两个礼拜，看谁爱谁，谁不爱谁，谁告白，谁接受谁啊，不过是不良一族嘛，所以尺度有点大。刚刚听到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原唱来自于裘海正1994年的作品。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94年裘海正《爱你十分泪七分》。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关心你的生活，陪伴你的左右，空中的好朋友，城市广播网。
1: 8:30，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台湾人很奇怪，好像看到有一个盆子的东西就想要丢东西进去嘛。那前阵子我就逛那个唐吉诃德，唐吉诃德不是有两个吉祥物吗？好像鸭子的东西有两只，然后它好像也是有一个凹槽吧，但是被封起来了。考量到好像是因为它原本会被丢东西吗？好像会被丢垃圾，像很多便利商店门口的那一种花盆有没有？现在都用水泥封起来了，因为很多人会往里面丢垃圾或是丢东西之类的。但是呢，这个案例就让大家觉得，台湾人还是很有爱的。像这个宜兰的兰阳博物馆有一个雕塑的乞丐的雕像，乞丐的雕像，那它常年在展场里面，不但吸引到游客拍照，因为民众太入戏了。经过他之后就把零钱投到他手上的这个破碗里面啊。那这一尊这个乞丐呢，原本是要展示这个早期生活样貌的义盖人模，结果呢变成馆内的募款王。你知道他募了多少款项吗？从106年到114年度，在这个9年的期间，路过的人都丢零钱进去，总共丢了191,715元，19万元，平均每年有20,000块的善款丢到这个破碗里面了。那本来早期馆方也有在旁边劝阻，就是说，莫看啦，那是假，那不是真的。大家当然也知道不是真的，但是因为那个形象的关系，有一个乞丐的碗在那边，大家就还是丢钱下去。所以呢，大部分都是出自于善意啦。那后来呢，就是兰阳博物馆就说，如果无人认领的话，公告6个月期满之后，就会把这些款项缴入宜兰县政府社会处的社会救助金专户，也不错，也把这笔钱呢都真正捐给了需要的人。台湾人真是太可爱太善良了。8:32，继续来送上的是 Shiny 的歌曲 Chocolate。

8:39了。哦，这位很清新哦，这个歌手好久没有播了。他叫做陈雨欣，大家还记得他吗？哇，他当时出道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好清新洋溢啊，好像隔壁班学姐一样。嘿，他比我大一岁而已。陈雨欣呢，9岁的时候移居台湾，16岁移民了美国的纽约。那最初是 Virgin 哈，维京音乐旗下的这个艺人啊，那被很多人看好是天后接班人，因为他的气质实在太清新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自然和你有关。

陈宇轩出道才15岁啊，那也是当时维京音乐创业以来最年轻的歌手，成为了林忆莲跟萧亚轩的师妹。那么姚谦对他也有知遇之恩啊，是由姚谦来签下来的啊。非常可惜，出了2张专辑之后就不见了。

你知道雨衣要丢哪里吗？那个轻便雨衣有没有？前阵子不是雨下的蛮大的吗？那个塑胶的轻便雨衣啊，就有一个民众呢，他丢到路边的垃圾桶，就被开罚单了。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开罚，那可以处多少？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轻便雨衣是要回收的。它是要回收的好吗？那因为环保局说轻便雨衣都是用单一塑胶材质做成的，它的性质有点类似塑胶袋，所以也属于可回收物，但是回收之前要把雨衣清洁一下，然后拆除那个伸缩绳、束口绳，就是除了塑胶以外的东西都拆掉，然后就可以依照自愿回收的规定来处理，所以记得大家不要丢错咯。不轻便雨衣真的太容易破了，可能最近大家也会有需要用到轻便雨衣哦，因为接下来这几天都有可能下雨啊。8:44，孤单的

0: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1: 来，这杯咖啡给你。
0: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1: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3: 你知道 like father like son 是什么意思吗？ like father like son 难道是喜欢爸爸喜欢小孩吗？你确定？ Are you serious? 你是喜瑞尔斯？ No, I'm kidding. 不，我是奇丁。Like father, like son, 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夸奖别人通常都会说龙生龙凤生凤嘛，不会有人再继续往下接了吧？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通常都停在龙生龙凤生凤而已、啊、有其父必有其子，不管长相还是个性啊，就是这种遗传的强大威力、啊、这首歌曲来自于热狗的 Like father, like daughter。

8:54，这首歌曲是电影《狂唱下半场》的原创歌曲，来自于剧中的团体 Triangle 的 Love Is。 天哪，我喜欢这首歌已经喜欢到这两周已经连续播第三次了。但这首歌就是有一种小时候打完球，礼拜六下午打完球满身大汗的时候，跑到便利商店买斯乐冰的心情。

Triangle 之后是宇多田的 Automatic， 刚好就是我说的那个年代。礼拜六下午上完了半天的课，一两点钟，哎，没有，中午也不回家吃哦。哦，礼拜六那时候上半天的，那中午就在学校随便附近吃一吃，也不管消不消化，然后就跟同学去打球。打完球之后，下午三四点去便利商店买个斯乐冰，吹个冷气，居然也没感冒。然后就回家看卡通打电动，这两首歌就是这种心情了。90年代 YYDS， 千禧年 YYDS。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1: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0: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啦啦啦
2: 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4: 哦，谢谢。
5: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6: 一首歌的 DJ。
7: 9:07了，欢迎再回到节目当中。哦，刚刚看到一个很令人难过的消息，就是我在节目上面呢非常大力推崇的作品《尼古喵喵》竟然被禁播了。哦，也不意外啦，被人家检举下架了，因为里面太多烟品的镜头，所以数位平台通通都下架了。我觉得可以撑到第五集、第六集才被下架，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大家在第一、二集的时候都说且看 且珍惜，那现在还真的被下架了，不怕多啊。不过我还是要呼吁一下，因为这部片虽然里面有大量的这种不好不良的镜头，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看的话，你会发现它根本不是在鼓吹别人做这件事情，而是让大家看到害怕，反而是有效能够戒烟。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啦，我觉得那个画面太可怕了。好，晚上9:07进入到今天的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那么今天要来点播的是这个叠字的歌曲哦，叠字的歌曲。那今天第一首歌是要来听到的是，今天蛮多人点这首歌的，只要他的歌名里面有叠字的话都可以纳入我们今天点歌的主题之一。好，那首先我们第一首这个就是一个叠字了，来自于 Zonjo 的歌曲慢慢。那台北宜萱也点了这首歌哦，谢谢你预祝我生日快乐。不过是明天啦，是明天啊，不过你是预祝嘛，所以我们明天再过3个小时我才生日啊，3个小时之后我才生日，感谢感谢，先预热一下，寿星预热一下。好，台北宜萱点了张学友的慢慢，然后还有娟娟点播的也是张学友的慢慢。他说呢，明天就是星期五了，虽然不快也不慢，但距离星期六是感觉还是有点慢慢的。不会啦，哦，你明天早上睡起来之后，星期六就脚步就接近了。星期六，星期六，脚步接近了。响山也点播这首歌曲，张学友的慢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咯，来自于张学友，慢慢。好，哦，今天是七星美的生日啊，哦，祝她生日快乐哦。哎，你跟我差一天哦，早一天。

来自于张学友的《慢慢》。9:13，感谢大家祝福啦。不过是明天啦，我明天也会发文，可不可以明天再祝福？我怕大家今天祝完了之后，明天就想说啊，我昨天已经留过了，你们再 hold 一下嘛，哦 ，hold 一下，当天比较有 feel 啊。不过今天也不宜太高调啦，毕竟是逢九啊，我们的尾数是逢九啊。好，这首歌曲来自于爱分享点播的孙燕姿的听哦哦别啰嗦，阿公要给他底套。然后这首歌曲是小白也有点播这首歌，他想要跟嘉伦说，天黑黑身体不舒服的你应该睡死了吧，重点是里面的歌词就是你和我的心声，好喜欢，想你应该也会喜欢，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来自于孙燕姿的 TOO。 那今天是七星梅的生日，那也是另外一半七星的生日，一样8月20号一样狮子座，听一起听着广播。那七星梅点播的是梁静茹的亲亲，要跟七星说辛苦了，感谢我有你，谢谢哈主任。但为什么我播的是暖暖呢？因为今天梁静茹打架了，有人点亲亲，有人点暖暖，但是暖暖的票数稍微多一点，所以一样是喜欢梁静茹的大家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暖暖吧。啊，文德点播了这首歌曲，梁静茹的暖暖，然后还有这个 Jen Zong Shea 也点播梁静茹的暖暖，他说我家的小孩最近都在听这首歌，那我们就来听一下梁静茹的暖暖。

好了，慢歌的部分结束了，接下来是连续三首的快歌。今天有很多人脸呼呼哦，叠字界的代表吧，这首歌曲呼呼很多人点啊。徐小军点播了安夏的呼呼，要给他们家的三宝跟香鱼，希望你们可以快点适应幼稚园生活，不要给老师制造太多的困扰。妈妈给你一个爱的呼呼，也谢谢你提前祝我生日快乐啦。哎，明天哦，还是要再三强调，其实是明天哦。明南也点播了呼呼，要来帮哈德呼呼了。好，然后还有谁呢？哦，今天很多人点呼呼啊。好，我们先来听歌。

呼呼结束之后，再来是 IG 上面的同学，这位是 EHEEU， 他点播的歌曲是 Kiki 的新歌，不管是团名还是歌名，通通都叠字了。这首歌叫做 Pop Off Pop Off。 那以及也谢谢听众朋友在大家都小小声的来祝他的生日快乐，是明天，是明天，别那么大声，别让老人家知道，别让老人家知道。

熬夜熬奏歌曲来自于 Kiki 的 Pop Off Pop Off， 继续了晚上觉得26分快歌的系列还没有结束，所有人双手举起来，来自于 Peter Cole 点播的歌曲 Bam Bam Bam。

0: bang bang bang。
1: YG 娱乐都要有鼻音哈，
0: 那个 Chain Chalaga， 然后 Big Bang 也是 bang bang bang， wow fantastic bang bang， 哦，每个都要有鼻音才是 YG 的标志啦。
1: 晚上9:30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啦。
0: 用那个 YG 娱乐的方式跟大家打招呼哈 ，Yeah，
1: 来，哎，娟娟晚安。他说现在听到变变变就想到平壤版，很好，哎，平壤版很好听，平壤版真的大推大力推荐。啊，侯立轩说别让老人家知道，我刚刚是转错台了吗？哈，你转到那个龙翔电影台了，家有喜事哈。金金妹晚安，还有金门海坤晚安。以及艾丽君晚安，然后美娟飞劝晚安，好久没有来留言的依俊晚安，他说好久没留言了，因为工作的关系比较忙，但至少今天利用下班开车时间听您的广播很开心。那今天是他的儿子的生日，也祝福儿子接下来高职可以认识到好同学好老师。明天是女儿的生日，那就差一天呢，好，一个20号一个21号啊，那你女儿跟我同一天，我怎么记得好像有这件事情，去年好像有这样的状况。哦，原来就是你的女儿哈，祝福他们生日快乐了。然后徐明明晚安啊，明明也有点暖暖啊，刚刚也帮你播出了。程轩说9点一开始就听到尼古喵喵，他说 YT 好像还能看哈，那 Netflix 是一定可以看的，因为他不受台湾的约束，且看且珍惜。然后家里小姐晚安，谢谢你祝我生日快乐啊。还有，哎呦，现在9:30了哈。还有2个半小时，把它当作跨年在过。然后怡如晚安，然后惠丽晚安，玉正晚安，以及逸勋晚安。那逸勋也是潜水听众哈，他说直觉歌库应该没有 Stellar 啊，比较有可能的，这两首可能都没有，我刚刚很苦恼，这找不到这两首歌，比较可惜一点。但也许礼拜五有机会播，也就是明天。青荣晚安，欧曼晚安，静美晚安，圈圈丽云小白晚安，王云晚安，蔡琳晚安，也谢谢蔡琳的祝福。那蔡琳想要祝福姐姐生日快乐，平安健康，因为说小时候很爱跟着朱梅姐姐，因为姐以前身材都很好，所以就很爱学姐姐穿着，到现在还是很爱姐姐，小时候都姐都会牵着我的手哈。淑玲晚安，以及佩瑜晚安，淑文晚安，文德晚安，依萍文琪好久不见，谢谢你，我知道你一直都有在听的，只是不一定会上来留言，感谢文琪，爱你哦。然后明南跟这个 Jane

维尼跟 Jimin， 首人惠满，比诺班，比诺班好久不见了。好，赶快来进入到歌曲的部分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今天第一次点播的同学，他叫做是秀秀啊。他说第一次点歌，希望可以被点到。As your wish， 你的愿望实现了。啊啊啊啊啊啊！想要点播的歌曲是王心凌的《年年年年》。

王心凌的年年年年，天天年年天天，圆圆圈圈圆圆，我可以天天年年夜夜到永远。9:37，来这边 Big Bang 哈，这个是谁？刚刚点 Big Bang， 我跟你说，5分钟前才播完而已啊，使命吗？算了，来，然后 JC 对不对？暖暖，啊，15分钟前才播完。大家都现在才出现，对不对？被我抓包了。好，再来这个蔡依林的《Love Love Love》，炫点播这首歌，以及诺哥也点播了这一首，原唱来自于圣女天团哦。来算个塔罗牌。

Love, love, love。9:41，每次点歌时间都过得很快啊。这首歌曲是维尼点播的歌曲啊，陶喆的《天天》。他说：“我的黄伟老公，一起来听歌吧。”

IG 这边好像忘记跟大家打招呼了哈。火力轩说，擦雪佛兰防蚊比喷防蚊液有效，可以试试看，可以撑五六个小时。欸，真的哈，每次擦那个青草油一下就没用了。然后杨阿米斯1018晚安，还有 Anna Lin 晚安，以及爱分享晚安。维尼跟 EJ 晚安，爱分享跟 Anna In 晚安，还有这位是炫晚安，还有这个是 Kelly， 还有尼亚晚安。尼亚想要跟小猫老公说，七夕虽然过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太累了，忘记上来点歌陪伴你，情人节快乐，一起加油。好，这位是鹿0510胖达哈，胖达晚安，想要跟这个。励志中学信班的吴义凯来问好，再来米娅悠悠晚安，萝卜晚安，佩瑜晚安，然后哇太多人了哈，阿浪晚安 ，JC 晚安，还有刚毕业的谁呢 ？YA851哦，要跟台中四工304房来问好啊，哎，这首歌曲我们歌库没有。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阿浪点播的歌，他要点播曹格的爱爱，他说在开门期间叛逆的来一点喜庆的感觉，想到叠字，我说到借我洗手的时候就会被瞪，说借我洗手的时候，诶，借我洗手就可以，但是借我洗手的时候就会被瞪，他说这是什么奇怪的逻辑，叠前面可以，叠后面就不行，诶，这个蛮有意思的哦，绑在一起，而且我刚上一首播天天，然后下一首播爱爱，这样像话吗？这是一个美丽的巧合。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嗨，大家好，我是米娅。竹南镇115年观光文化季，竹南风调皮去2.0，南风有味，啤酒有意。8月22日星期六，在竹南龙凤渔港有歌手精彩的演出，人气市集。8月23日星期日，在竹南啤酒厂，活动精彩不间断，还有竹南啤酒厂文化体验。凡当日于台啤柜台单笔消费满800元，即可兑换精美好礼。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的愈来愈好啊。
3: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啦啦啦
6: 啦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7: 哦，谢谢。
8: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9:55了，今天叠字的主题大家都发挥得很踊跃，那你刚刚听到的是齐秦的夜夜夜夜啊。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齁，今天因为吃晚饭吃太快了，就是胃好痛哦。诶，胃折折折到现在还在折，已经3点钟啊，3个小时了，所以每一餐都很重要，好好吃饭，好好消化，细嚼慢咽好吗？啊，是有稍微好一点，但是他怎么可以遮这么久呢？他要到完全消化完毕才不会痛吗？也不是痛，就是你知道吗？有点矮微，你知道吗？鸡翅大个别矮微，就是有点矮微啦。好，没有问题的，我要以健健康康的状态迈入到下个岁数了。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明天的我就不再是过去的我了，明天的我是多一岁的我。呀啊啊啊！大家明天见了。刚是赵福芬点播的夜夜夜夜，好，那今天最后一首歌也是有人点播的，叠字的主题，魏如萱的你啊你啊你啊你啊。明天晚上再见咯，大家晚安。诶，明天 Friday 了，好快哦，晚安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提齁。哇，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了齁，因为其实小提呢，前一阵子啊，住院了齁，生了一场病齁。那这个病呢，说的来的也是很蹊跷。不过呢，因为生了这一场病齁，让我了解到，哇，原来啊，人啊，真的是平常就要保养。你如果不保养啊，你真的没有那个体力齁，可以去对抗你那个生病来的那种病痛，你知道吗？像我之前就是因为很瘦很瘦嘛齁，然后呢，在治疗的期间呢，医生就会讲说，哦，你这样子齁，根本就没有体力，我们也不太敢帮你开刀啊。结果呢，没想到我开完刀以后，身体呢还好，因为之前补充的营养素够多，所以没有倒掉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齁，就是我在生病那段期间呢，我就是有一点脑雾，你知道吗？那脑雾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因为有一次呢，我就站在冰箱前面，站了差不多有2分钟吧，我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呢紧急求助，你知道吗？想说我是不是失智了。那如果我失智了，我想可能就完蛋了齁，因为小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然后呢也还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梦想实现啊，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齁，然后呢来问他说，我现在有点脑雾了，我会不会有这个什么老人痴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讲过说，我不想要就是有得到老人痴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问他，他也赶快来救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现场。黄顾问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就知道你的状况哈，那当然也一直去处理，很庆幸的是哈。整个过程我都知道齁。我说实在话是一种奇迹。齁，什么怎么样的奇迹齁。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医学也好齁，真的是一个奇迹齁。因为说实在话基本上判定已经塞奥朗了。真的已经判定这样子齁。那这个很庆幸的是他之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保养啊，那在这一段期间他也很努力。所以呢一般来讲齁，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爱有破北本啊。那他我觉得就是说他因为自己一直在累积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疾病现在的一个文明疾病意外的一个疾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疾病很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多到你无法想象。那所以这个平常你就要累积这些东西去面对到你将来60岁70岁80岁所这些问题要去提早去做准备啊。
2: 真的身体齁，真的平常你就是需要保养。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只有39公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挑战38嘛，就是人体的受限，你知道吗？结果医生要帮我开的时候，他就说：“小姐，我真的不敢帮你开，因为你太瘦了。”对，他说怕我开出来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呢，我开完以后，医生又说：“哇，你真的是奇迹，你知道吗？”我说：“因为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吃了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保健食品。但是因为我生的这场病真的是太严重了哈，所以呢，我化疗了6次。那现在。”也是我刚化疗完的，就是休息完的一阵子，然后开始有声音了，我就可以开始跟大家聊天了。其实我生这场病真的是像我们的黄顾问讲的，是平常人救不来的哈。人家已经就是讲到了，就是说 不好的东西，齁，那还好我也开刀拿干净了。
3: 这个很难，很难，真的很难，很没有把握，非常难，当然这个能够这样的奇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真的啦，就是平常要有这些观念啦。
2: 对啦，不要说平常都放着，就是反正有没有吃保健食品都没有差，有没有在做平常的运动都没有差，等你生病的时候那一刻你才知道，原来呢身体要有本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再跟黄顾问聊。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后，刚跟黄顾问就是有聊了一下，就是我生病的事情。我真的很感谢他哈，他们两夫妻啊哈，真的是我在生命中，在生病的这一段，其中也是在我生命中的很大的一个贵人。因为呢，其实我是不能讲说是癌症末期啦。所谓的癌症末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治疗，你只能接受安宁的时候，我们叫癌症末期。但是我也算是癌后，因为我得到的是卵巢癌三期末。那器官的归周龙腿撩撩，知道吗？但是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每天都往我们家送什么保健食品啦、啊、然后癌症病人需要该用的体力的专用产品啦、啊、还是什么吃的，连便当都帮我煮好放在我们家楼下管理室，因为他知道癌症的人化疗过后免疫力非常低。但是那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很不对，就是我在打化疗的中间我会突然脑雾、欸、我就可能站在冰箱前面，我好像拿东西，但是我就突然忘记我要拿什么。哇，这件事情让我吓到，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黄顾问说，有什么东西会当吃了让我不要失智，因为我很怕我在打化疗这段期间打完以后我突然失智了怎么办。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想了一些很多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些产品让我试吃。我吃完以后我发觉真的，第一个我比较好睡，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化疗的人不好睡嘛。再来呢，我的记忆力也提升了齁，没有那种就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拿着遥控器你不知道看哪一台，然后突然拿着手机呢打字打不出来，或者是你根本想那个字都想不出来，也没有那种就是把锅子放在灶台上然后呢会忘记要把水给打开这件事情。黄顾问，说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们夫妻俩。
2: 没有啦，就是遇到了就面对了。
1: 对，
2: 那个一直是我的一个那个至理名言嘛。
1: 嗯，
2: 遇到了就面对，
1: 对，勇敢面对，
2: 勇敢面对
1: 啊、哦。嗯，
2: 从他一直看到我在面对。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我在面对。那我韧性当然也很强，
1: 嗯啊、
2: 面对面对面对，到最后就好像比较好了哈、
1: 嗯，有好很多，现在都是专业的顾问了，而且自己呢有自己的工厂，而且本身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学科的哈，其实很多人都邀请你去演讲，这个我真的是哈觉得你很厉害。
2: 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讲，就比如说你的记忆力这一块或者任何的东西，我都很简单一个想法，
1: 嗯，
2: 就是说我们把它做好能够维持这样子就好了，东西把它做好，那多用心一点，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原因，为什么可以怎么解决，
1: 嗯，
2: 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的一个脑雾，我简单讲它最关键最关键是在于这个神经元，
1: 嗯嗯，
2: 我们脑部的一个神经元啊，那我们的神经元呢？简单讲就是现在那个什么记忆体的哈，神经元就是一个记忆体，就晶片哈，我们脑袋里的晶片哈，那记忆体晶片的这些东西，那一个很关键，这些神经元呢，会影响到其实身体很多的一个功能，你不要小看它哦。比如说，你长期的压力，
1: 嗯，
2: 你的神经元会受损哦，
1: 嗯哼哼哼哼，
2: 像你的一个化疗啊、标靶等等这些。他神经受损速度更快哦，
1: 嗯，
2: 所以你看哦，生一场大病或者是你的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当你的神经元受损，你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睡眠，
1: 嗯
2: 啊，然后整个神经系统，
1: 嗯
2: 啊，然后记忆力，
1: 嗯
2: 啊等等这些，它都会影响，甚至整个内分泌都会影响，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神经元，这记忆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所以。最关键最原本的叫做神经元细胞，那神经元细胞如何把它保护好，不让它再往下掉、
1: 嗯、
2: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那很多人呢在吃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安眠药，
1: 嗯，
2: 我告诉你吃安眠药齁，它对于神经元受损很严重，
1: 哇，
2: 非常严重。
1: 那你知道我们化疗的人基本都要吃、欸、
2: 嗯，
1: 对啊，因为大家都会睡不着。
2: 你看有两个问题哦，
1: 嗯，
2: 一个是本身坏了就会影响神经元，
1: 对，
2: 再加上安眠药，
1: 对，
2: 更影响神经元。
1: 嗯，
2: 那你就会记忆力衰退。
1: 嗯，
2: 那你就会这个内分泌失调。
1: 对，
2: 哦，整个影响出来的问题就非常多。
1: 嗯嗯，哦，
2: 那这时候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神经元，以及加速神经元代谢产物的速度。
1: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套蛋白吗？
2: 贝塔淀粉蛋白。
1: 贝塔淀粉蛋白。
2: 我们的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海马回。
1: 嗯。
2: 就是脑袋的这个海马回。那它的神经元细胞它会有代谢物。代谢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1: 嗯。
2: 那简单讲就是垃圾。
1: 嗯。
2: 当你累积的太多的垃圾没有把它清掉，就会让神经元细胞受损死亡。
1: 嗯哼
2: 哼，那你记忆力就会衰退，你的睡眠就会越来越难掌握，然后你的压力就越难控制，甚至严重的忧郁症都会，
1: 忧郁症
2: 都会，對對對對對對，一定会，一定会。
1: 對對對對，其实呢，像那个我们刚黄顾问所说的这个，他给我吃的这个东西啊，哈，我说真的，吃了以后呢，我觉得睡得比较好。
2: 嗯，
1: 比较不会半夜就是会被惊醒，因为你知道化疗人睡得都很不好。
2: 应该是说比较能够深度睡眠啦。
1: 对。
2: 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2: 你睡眠不安稳的人，
1: 嗯，
2: 他的贝塔淀粉蛋白就没办法代谢。
1: 嗯哼哼。
2: 所以一定要熟睡。
1: 对。
2: 其实真正的熟睡时间多久就能够代谢，你知道吗？
1: 多久？
2: 2到3个小时。
1: 哇。
2: 熟睡哦，我说的是熟睡哦。
1: 所以那些一躺下来就打呼的人，他们算是很好命的人。
2: 怎么样判断熟睡？
1: 嗯，
2: 当然现在有仪器可以测嘛，
1: 嗯，哼哼，
2: 有那个手表带着可以测嘛。
1: 对，
2: 那很简单，你就用你的印象。
1: 嗯，
2: 你晚上在睡觉，
1: 嗯，
2: 有没有梦了一堆东西？
1: 嗯，
2: 它是在释放压力，没有错。
1: 嗯，
2: 但是当没有在你早上起来印象中，嗯，昨天没有梦到什么。
1: 嗯，
2: 这个就是你熟睡时间拉长了，
1: 妖瘦哦。
2: 哎，
1: 我以前呢，啊，你还没有给我吃这个时候，我每天在梦名牌，
2: 哎，
1: 哎呀，但
2: 我梦到很多东西，
1: 对，
2: 那个就是没有处于神经元放松以及熟睡的状态，
1: 嗯，
2: 它的贝塔淀粉蛋白没有办法代谢，然后就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
1: 哦，
2: 哎，
1: 原来是这样。好，那你等一下就公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你到底是给我吃什么样的配方，让我呢齁可以从一个脑雾的人到现在还可以录广播，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3: 做音乐就像在跟世界对话，我的世界会发生一些事，然后我享受着每一次回应它的过程，所以帮我放大声一点，对，好耶，所以不要问我在想什么。

要假装笑，拿着糖果罐却想装药就完了。是别问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在想什么，别问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在想什么，没黑松。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黄顾问，来，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嘛，然后因为你们两夫妻真的是非常照顾我，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我怎么会煮晚餐没有开瓦斯，你知道吗？没有开那个瓦斯炉，然后呢站在冰箱前面两分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打字的时候我还忘记，诶，譬如说交易的易，我会忘记是哪一个易，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2: 你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经元细胞齁，它就是一个记忆体，它会放电。
1: 对。啊，
2: 那你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说神经元细胞跟神经元细胞那个电流无法相接。
1: 哦。
2: 哎，就无法导电。
1: 所以就等于我的视讯，我的眼睛看的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的脑袋却没有在动。
2: 反应不过来。
1: 反应不过来。哎哎哎，那这种像我们平常的人啊，像我之前就有遇到很多就是有这种失智的人，他们是因为抗压，就是前面做的工作压力太大，
2: 会失智，然后突然间。会失智就几个原因齁。
1: 对。
2: 就是你的神经细胞本来一直很活跃。
1: 对。
2: 然后结果你一退休。那一退休的一个情形是这样，你的神经细胞不活跃。那不活跃。简单讲，它没有动嘛，没有动，体力就退化嘛。
1: 对
2: 啊，神经细胞的体力就退化嘛。那这时候它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它萎缩速度就变快
1: 啊。
2: 那长期下来，这是一种人退休
1: 对、
2: 不动，这是一种人。
1: 嗯，
2: 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高压。
1: 嗯，
2: 长期高压也会导致这个现象。还有一种长期吃安眠药也会导致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一旦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记忆力越来越差，然后心情越来越忧郁，然后抗压力越来越差。一时间累积久了嘛。
1: 嗯哼。
2: 所以要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啊齁。你要第一个保护神经元细胞。就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它有那个类似电线的概念。
1: 对 对。
2: 那这个电线呢，你要知道齁，电线你要知道，当你看我们现在在桌上有电线。它外面是不是有一层那个塑胶皮？
1: 对。
2: 对不对？那如果两条电线塑胶皮不见了，它会怎样？
1: 就没有用啦，
2: 修怕灯，
1: 修怕灯啊，
2: 修怕灯。好，那这个修怕灯呢，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脑袋好像啪啪的声音，
1: 好像真的会耶，
2: 真的是修怕灯，真的是修怕灯，这第一个哈、那我们必须要怎样呢？它那个神经元呢，它就是那个类似那个铜线，那你外面要有一个保护层，你要把它包回来，这是一个做法，
1: 对
2: 啊，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它的代谢物。因为代谢完之后，在导电的同时，它会产生代谢物。那这些代谢物叫贝塔淀粉蛋白，要把它代谢掉。
1: 嗯哼。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广告，有一个东西，它拿了很多的一个研究。
1: 嗯。
2: 这个东西叫做管花肉苁蓉。
1: 有，那蛮大药厂有在做、
2: 广告做蛮大。
1: 溶差怎么的剂哈、
2: 其实管花肉苁蓉它的重点是在什么？
1: 在什么？
2: 它不是在修复神经元。
1: 对，
2: 它是在加速代谢神经元的产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因为贝塔淀粉蛋白累积久了，也会破坏神经元。所以它加速把它代谢。那所以我给你吃的就是管花肉苁蓉的萃取物。
1: 哇！
2: 这是第一个，因为我要加速它的代谢嘛。因为你现在状况没有加速代谢不行。
1: 对
2: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把我们的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电线外面的皮要把它包回来，
1: 对，
2: 因为你已经会修帕灯了，我要赶快把它包回来。
1: 对，
2: 那包回来这个东西要，你要知道，韩国它是一个很高压，南韩
1: 啊，
2: 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社会，
1: 没错，
2: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研究非常多，而且是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1: 人体啊、
2: 人体临床研究
1: 一般不是只有动物而已。
2: 对，他做到人体临床研究。那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无法想象。这个技术跟这个什么东西无法想象。后来研究发现有一个生态。这个生态片段竟然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外面那一层，就是保护膜。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是从蚕丝。
1: 蚕丝？
2: 蚕丝去萃取出来的。
1: 蚕丝呢？
2: 蚕丝。 就是蚕宝宝那个蚕丝，
1: 对，但大米灰
2: 那个蚕丝去萃取，
1: 哇，
2: 那蚕丝它有一种蛋白叫蚕丝蛋白，
1: 对，
2: 但是这个蛋白呢，不是你们一般想象的保养品那种蛋白，
1: 嗯，
2: 它是蚕丝，你看那个蚕丝很细，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它从那个很细里面的那里面有那个蛋白，从、里面抽出来，
1: 又再萃取一次，
2: 抽出来，
1: 哎，
2: 抽出蚕丝里面那个蛋白，然后去解片段，去做这个生态，
1: 嗯，
2: 所以它叫蚕丝蛋白生态，那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这个片段能够去刺激海马回的神经元细胞活化，另外能够保护我刚才讲的那个神经元细胞那一层保护膜哦，就这样子，两个东西是最关键的。
1: 嗯，
2: 这两个东西，第一个让神经元细胞活化嘛，
1: 嗯，
2: 第二个加速代谢贝塔淀粉蛋白嘛，
1: 嗯，
2: 这样你的一个神经元细胞修复速度就会变快，那你就会发现。吃了一周两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的一个深睡熟睡的这个改变了，
1: 嗯，
2: 然后我的记忆力也改变了，
1: 嗯，
2: 那当时这个我们说蚕丝蛋白生态，韩国这个啊，他们当时做了很多抗压性的研究，啊，就是我服用它之后，哎，我的一个抗压性变得怎么样？
1: 嗯，
2: 啊，做那个量表出来，
1: 嗯，
2: 那另外做记忆力的一个量表出来，
1: 嗯，
2: 啊，包括儿童、包括老年人的记忆力做量表出来，
1: 嗯，
2: 啊，去做这个答卷，
1: 啊，
2: 发现说这个记忆力也增加，然后抗压性也这个增加，
1: 嗯，
2: 啊，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洛虫龙这个东西加速它的淀粉蛋白的代谢，所以在短时间一个月内，你就会发现，哎，熟睡。哎，改善，哎，熟睡变得比较容易熟睡。
1: 嗯，
2: 所以我要讲的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本身高压，你本身退休了，脑袋没有在动的，你本身长期来吃安眠药的，你一定要去加强你的神经元细胞，把它延长。为什么呢？我讲老年人的一个问题，现在老年人安眼中心也好，日照中心也好，我朋友在台北开了十家的。日照中心，
1: 嗯，
2: 你知道进去日照中心都是谁？你知道吗？
1: 应该都失智的，还有中风的。
2: 没有中风的比较少，
1: 嗯，
2: 85%都是失智的，
1: 嗯，
2: 85%哦，
1: 嗯，
2: 而且我告诉你，还远远不够，
1: 哈，
2: 开的加速还远远不够，
1: 嗯，
2: 到现在台湾日照中心远远不足。这个失就是日照中心，我说80%，
1: 嗯，
2: 都是这个失智的人，他们怎样？他早上8点进去，
1: 嗯，
2: 下午5点下课。
1: 嗯，
2: 哎，那你知道很多哦，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那个，在那个大安区那边，他大安区那边有开一家，结果呢，我就坐在那边，不是，我那一次是去南港，他大安有一家，嗯，我那一次是去南港那一家，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嗯，跟他开会，
1: 嗯，
2: 我就。看观察，
1: 嗯，
2: 啊，因为他一家日照中心收的人，哎，我记得是收60位吧，
1: 嗯哼哼，
2: 60位上线，然后要教他们唱歌、跳舞、玩那个积木什么等等的。那你知道，很多在台北很多都是子女，聘用外劳，
1: 嗯，
2: 陪他去，
1: 嗯，
2: 而且还司机载他去。
1: 我跟你说。这一点我可以认同，因为失智的人，你知道吗？基本上都是之前很有学问，不然就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2: 啊。他们赚了很多钱，
1: 对。
2: 然后现在钱子女在花嘛，
1: 对。
2: 啊，子女又孝顺嘛，
1: 对。
2: 啊，他也失智了嘛，
1: 对。
2: 啊，就只好这样子做啊。
1: 对，
2: 啊，不然怎么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了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呢，大家都是比较高压力的。然后，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好，可能50岁，像我们的黄顾问这个年纪，对不对？我们呢，到老了以后呢，会突然间停止工作的时候，千万脑袋不能停，你一停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致命风险。
2: 这个啊，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啊，
1: 嗯，
2: 我们钱要留给自己用。不是留给子女花，
1: 没错。
2: 所以哈，所以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的时候哈，
1: 嗯，
2: 钱，你知道哈，做我朋友就是出国哈，
1: 嗯，
2: 他以前很省，
1: 对，
2: 都是坐那个经济舱，
1: 对，
2: 那他也赚很多钱，
1: 嗯，
2: 都坐经济舱，
1: 嗯，
2: 那有一天呢，他就朋友找他出国，他就去跟朋友一起坐商务舱，
1: 嗯，
2: 就他进去一发现商务舱，他回来之后只要一出国，他就不再坐经济舱，都是坐商务舱，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他看了感叹万千，
1: 嗯，
2: 你知道做商务舱的哈，年轻人的比较多，
1: 都是二代留下来的呀。
2: 啊，说实在话， 就是钱留给二代花嘛。所以我朋友他现在53岁，嗯，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要自己花，
1: 没错，
2: 我不想留给小孩做商务舱，我自己在那边搞经济舱。所以啊，大家过去辛苦了一辈子，嗯，失智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
1: 对
2: 啊，那所以呢，那为什么导致失智？就是我刚才讲的啊，这些状况，嗯，然后所以你要有办法去熟睡，你吃安眠药等等，这些就很有可能导致老年人的一个失智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广化肉丛林跟这个弹性蛋白生态，它确实已经在临床上非常成功的证实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老人痴呆症现在的一个医疗上也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东西可以来做治疗啊，有一个自费治疗是有啊，就是它类似是
1: 延长啦，它只能延长，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啊，但是自费，然后价格非常非常非常昂贵，嗯，哎啊，在成效上也是还有限，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能够帮助很多这个预防失智也好，小朋友的记忆力也好，嗯，或者是抗压性也好，或者是把熟睡的时间拉长，进而慢慢的去降低安眠药，我觉得是一个观念，那大家要不要接受它而已。
1: 没错，好，嗯，听到这里呢，哈，大家都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做梦了？我是不是有进入熟睡的状况？那当然，我们想的不是只有说现在哈，我们要先帮自己打底，不要让你就是老了以后呢，突然有一天跟我一样脑悟了，后面就一直悟下去了哈。所以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呢，哈，听一首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继续聊这样的话题。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回到我们的现场哈，那个其实呢，当初呢，我们的黄顾问拿这给我吃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里面有这个肉苁蓉的这个配方啊，其实我就上网一看，哇靠，哎，不便宜耶，30颗就要3000块哈，然后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得卖到2980，然后我就说你拿这个是不是成本很贵的给我吃？然后当然说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原料啊哈，当然就是要用好一点的，所以呢他就加了这个什么韩国的这个蚕丝蛋白，但我以为我之前都以为说是动物研究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人体研究的，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产品齁，我才知道原来呢他们也很用心齁，是用悦氏同仁的这个招牌齁，他的研究精神下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悦氏同仁堂的一个牌子旗下的一个产品。对，那说真的我们这个东西呢现在每个人都需要啦，我觉得不是说老了才需要，我们要讲砍笨砍笨，你知道不？你不要说你家里妈妈已经有遗传史了，爸爸已经有遗传史了，然后结果你知道你还不去保养，那我跟你讲，你的几率就是别人的75%。
3: 哎，你知道为什么要联合同仁堂去开发这个东西吗？
2: 其实我不太知道，哎，
3: 它是有原因的。
2: 嗯，
3: 你要知道同仁堂哦，因为它时间久了。
2: 对
3: 啊，那时间久了，他们在中药材上啊，一定有比较好的管道。
2: 对
3: 啊，简单讲就是大者恒大，
2: 嗯，
3: 好的东西会留给他。
2: 当然呢、啊，
3: 肉苁蓉这个东西在哪里？
2: 在哪里？
3: 在新疆。
2: 哈，
3: 嗯
2: 啊，是哦，
3: 它在沙漠，新疆沙漠。
2: 哦，
3: 在新疆沙漠这个地方，
2: 嗯，
3: 肉苁蓉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
2: 嗯，
3: 啊、哦，那肉苁蓉它的功能很多，你们查就知道哈、哦。那其中啊、现在一个研究就是，记忆力是最好的。那你要知道哈、哦，肉苁蓉这个东西呀、啊、哈，你要拿到好的品质，
2: 嗯，
3: 如果没有。
2: 像我一定的量，
3: 像我个人如果要去拿的话，
2: 对，
3: 不是量的问题，
2: 嗯，
3: 我个人要拿到好的肉苁蓉，
2: 嗯，
3: 其实很难，因为基本上肉苁蓉很贵，
2: 嗯，
3: 基本上这些都是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去锁住，
2: 嗯，
3: 啊，那同仁堂，因为他们这个历史悠久，
2: 哎、欸，康熙8年哦，到现在哦，
3: 所以呢，他有这个比较有优势去取得比较好的肉苁蓉，
2: 嗯，
3: 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我在开发东西也很喜欢用很好的东西，
2: 当然、哦、原料差一点，吃起来的效果就差很多，
3: 就差很多，差很多。所以呢，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同仁堂他可以拿到品质比较好的肉苁蓉，
2: 嗯，
3: 啊、哦，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我们要更好，
2: 嗯，
3: 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更好，然后我们就去我们的研发团队再去开发，
2: 嗯，
3: 那开发过程中去找，那找后来看到很多的一个数据报告啊，就是韩国这个，哎，确实也是韩国他们这一个的一个发展也非常好，
2: 嗯、
3: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在韩国，它是用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2: 哎呦。
3: 哎，
2: 那不就跟我们玻尿酸打那个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
3: 概念？其实他的研究是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2: 嗯
3: 啊，那所以有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把肉苁蓉跟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去结合，
2: 嗯，
3: 整个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有、
2: 嗯，
3: 所以你吃起来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原因在这里。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们就跟韩国这样子。

0: 就好了。啊，为什么要跟同仁堂联合去开发、
1: 嗯？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病房里面，我就其实你不是拿一大包给我吗？
0: 对、啊。
1: 然后每次我不是都是跟你要吗？
0: 嗯。
1: 然后我每次去医院，只要是化疗的时候，我旁边病床的人他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分几颗，分几颗，分几颗。哎、嗯，我觉得是分享欢乐，分享爱了哈。
0: 那、啊、其实像哦，像你的问题更严重，
1: 嗯，
0: 哎，都能够去改善的。
1: 对。
0: 一般人安眠药的人，吃安眠药的人也好。高压的也好，
1: 对，
0: 退休的也好，
1: 对，
0: 小朋友也好，
1: 嗯，
0: 你再吃就会更明显的去感受到，
1: 没错，
0: 更明显去感受到这个
1: 小朋友考试之前呢、啊，哈，
0: 很好，很好，非常好，
1: 差不多考试前一周让他冲刺下去吃，
0: 对，然后那个。比如说你如果是本身还在工作，
1: 嗯，
0: 高压的人，
1: 工程师，
0: 高压的你会发现有在吃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晚上的一个深睡，深睡的程度，以及你平常在当我们压力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思绪会很乱，
1: 对，
0: 那你有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诶，思绪变得比较清楚哦，
1: 嗯，
0: 哦，然后这个东西记忆力也变得。逻辑激烈真的有差哦，
1: 嗯哼哼，
0: 因为这个常识蛋白生态当时在研究很多的数据报告，很多的这个量表，
1: 嗯，
0: 他都有做到这一块哦。
1: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越是同仁堂哈，几百年300多年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个老牌子出来，我们一般听到就说、啊，会不会很贵啊？这样子，那你平常外面的话，这个是卖多少钱？
0: 它不便宜啊，它是。应该是说，如果跟市面上比起来算便宜的，它60颗，
1: 嗯，
0: 60颗，售价是3000块。
1: 哦，售价3000。
0: 对，
1: 那跟人家那个差不多啊，人家那个只有30颗，哎，
0: 对，
1: 电视上那个什么有没有容差什么的，好，容差异哈，它是30颗2980。
0: 对对。
1: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真的小体吃的有效，然后我觉得呢，其实大家也都需要，因为现在遗传性的这种我们的失智率是越来越高。你看雷神索尔，
0: 对，
1: 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退休？因为爸爸失智，妈妈失智嘛，他想要多留一些时间陪家人嘛。那其实大家也都一样，不管是在高压的这个场合，是跟工作啦，或者说是更年期，我有给更年期的人吃，他们说吃完以后比较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情绪控管也有差？
0: 最主要哈，更年期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
1: 可能他也睡不好，
0: 没有，他的荷尔蒙，还有他自律，还有神经，还有他的一个睡眠，
1: 对
0: 啊，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哦，好，然后我还有就是有朋友问我说，如果我现在有吃安眠药，那我是不是可以一起搭配吃？我这样比较不会失智。
0: 安眠药的人在研究上失智的几率一定比一般人高高高高很多，
1: 对，
0: 高很多啊，所以当你能够吃安眠药没办法深睡，
1: 对，
0: 当你能够深睡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慢慢把安眠药的用量降低。
1: Okay,
0: 戒掉，
1: 好，那很好。来，那今天我们就不打就是那么多广告啦，我们就实言实语来讲，因为这个是真的齁，在我化疗期间齁，帮助我真的度过这段期间脑雾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现在越是同仁堂也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黄顾问也在现场齁，我们就这样子啦。一盒你说是3000块嘛？
0: 对 对,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说真的，比市价便宜一半。
0: 对。
1: 好，那我们两盒的话6000嘛。
0: 对。
1: 那我们两个的交情，好，我也想就是在我重生的这个时候
0: 来，没关系。
1: 来，
0: 今天哈、
1: 今
0: 天这个价格由你来定。
1: 对。
0: 啊、因为我觉得看到你这样子，我很开心。
1: 对。
0: 看到你这样在整个过程还有现在的状况，我看到很开心。
1: 嗯。
0: 能够重新在这里，我很开心。所以呢，我希望。有你本身的亲身体验啊、然后也能够让社会大众，让更多人能够去把这一方面的问题去改善，然后让大家吃得起啊、你也太贵大家吃不起也没有用啦，说实在话。
1: 对，当然齁、所以呢，来，如果说呢有需要的话呢，小提来定价了齁，就是2瓶5000块就好。
0: 啊，
1: 我们不要6000啦，5000块就好、但是呢，我希望你再多送一瓶、等于3瓶5000块，多送这一瓶是什么？我们要给人家信用、不是说小提吃的有效就有效、其实大家也都要吃有效、所以我们开放一瓶让人家来去试吃。
0: 欸，这一瓶体验，
1: 对，
0: 这一瓶体验，这个齁、我很有把握的跟大家说，一瓶你一定会感受到。
1: 有，我自己就有感受到。
0: 对，所以呢，这一瓶我可以同意开放。
1: 对。
0: 但是呢，因为这个成本非常高，所以这个开放这一瓶体验呢，我说实话，我让我开放20位就好。
1: 二十位，
0: 让我开放二十位就好。
1: 哦，我今天我化疗六次，你知道吗？
0: 那三十位好不好？因为真的你自己亲身体验，所以你想要推荐给大家。
1: 对，
0: 我也希望有这一方面问题，不是你在做化疗的人，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人，他也真的能够来感受到哦，原来神经元的改变，
1: 嗯，
0: 会让自己整个身体状态，
1: 对，
0: 整个心情啊，整个睡眠啊，整个抗压。会改变那么多，
1: 我觉得心情真的要好，尤其像生病的人，你不要看生病的人这样子，每次都跟人家讲说很好很好很好，其实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真的让我在我的病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觉得说哎，我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病逝感啊，除了就是站在冰箱那两分钟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啦，那我们赶快拨电话，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抢着要了齁。越是同仁堂出品的齁，来我们的这个元记忆齁，那外面呢齁是一盒是3000，我们现在是两盒只需要6000块。好，那我们每一瓶都是60颗装哦齁，但是今天特价就是5000块给他下去，然后再多送你一盒，我算一下。这样平均一颗才27块啦，我跟你讲，大家都吃得起啦。
0: 对，大家吃得起。
1: 平均一天到两颗就可以了嘛。
0: 对对对。
1: 好，来，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赶快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黄顾问说30名。
0: 对，
1: 好，多送你一盒让你去体验，一样是5000块。
0: 对, 对，
1: 好，但是你可以拿到3盒3瓶回去吃。好，0800-550123，0800-550123。

0: 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粤式同仁堂300多年历史的老药铺终于出了我们的原记忆，让你呢记忆力清晰好睡，而且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什么焦虑啦忧郁啦，都可以来尝试看看。一瓶原价是2980，两瓶我们现在呢是特价5000元，整整就省了1000块。我们再开放送一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试用，而且我们是有限额的哦。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的患者，那你是他的子女，你更要来补充。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赶快现在补充是最好的一个时机，逆转你的这个失忆的基因，赶快把它给修正回来。那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赶快拨电话来订购。我们现在5000块让你3瓶带回去，一瓶就是开放让你试用的，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节目也要到尾声了，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说真的，我们这个说真的失智啊，是大家都不想面对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家庭，因为小提有在做志工，大家都知道嘛，很多的家庭呢，不是真的是被家庭的经济搞垮，而是被家里的病人搞垮。失智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艺人的爸爸，就是跑出去不是动员大家吗？就找他爸爸的时候已经凉凉了。他爸爸其实是高材生呢。
5: 哦，他爸爸是教育水准很高哦。
0: 对啊，对啊，就是
5: 他爸爸是教授吧？
0: 对，是教授，
5: 我记得是教授，
0: 美国的，对，
5: 是教授。
0: 然后你看，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做的这种东西太伤脑了，然后突然停止以后，失智的几率就变高了。
5: 哦，如果以前你是那种高压，然后这种这个高脑力的工作，退休后真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神经元细胞。
0: 对，
5: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0: 对
5: 啊，但是这个我再三强调，真的一定要。
0: 然后还有就是子女，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这种失智的人，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多补充，不要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轻度失智到重度失智最快只需要6个月，
5: 很快很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期使用安眠药的人，
0: 对，
5: 那你有在吃这种东西，你去你自己去感受，一个月之后你去感受，
0: 对，
5: 差在哪里，
0: 对，
5: 你就会感，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做，
0: 没错。而且呢，说真的，一颗27块，真的不会很贵，啊。
5: 但是我说实话，
0: 咖啡瓶，
5: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哈，因为其实我大家可能在某些媒体也听得到我的声音哈，这个目前呢，只有你这边有，
0: 因为是我要吃的，
5: 对，最主要是因为你自己吃过之后，你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对
5: 啊，这个目前在我你如果听过我的声音。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0: 对，而且说真的，这个价格也是压得非常的漂亮，
5: 非常低哦，非常低，
0: 真的非常非常低哈，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我常常在讲病哈，它不是一下子而来的，它是呢可能突然间然后就发生了，
5: 对，
0: 就像我一样，
5: 对，
0: 我突然间我就发生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还好我们本身呢就平常有在保养，有把底子给养好，不然的话就像黄顾问讲的，我是在鬼门关走一遭，然后还被医院嫌弃的那种。
5: 不是鬼门关徘徊， 是门开进去了又跑出来，
0: 对，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是跟他在开玩笑，是真的，他真的是门已经开进去又出来了。
0: 对，不过还好底子打得厚啦哈，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平常真的是要多保养哈，因为就像小提讲的，失智以后呢，你会忘记你最爱的人是谁，然后你做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但是失智的人却可以活到8年、10年这么久。啊、
5: 对，
0: 一般失智的人其实身体都很好，就很奇怪啊，身体好，但是脑子就不好，
5: 那他就神经海马回神经炎。
0: 对对，所以呢，像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去观访的家庭，就是什么老爷子把自己的粪便涂墙啦，然后弄得家里整个都是啦，然后有吃过饭来跟你讲他没有吃过饭，尤其是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跑出去。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让他来吃的话，应该3到4颗可以吧？
5: 可以可以
0: 可以嘛，
5: 但是如果到那个严重程度，我们只能够让他不再恶化，
0: 对，
5: 恶化的速度延缓。
0: 嗯，
5: 或者说啊，如果已经很糟糕的，我说实话，那个神经细胞已经
0: 坏死，那就不要讲。
5: 那个就不用，我说实话，就是把它顾好，这样就好。
0: 对，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再恶化，很重要。像你现在如果有一点轻微的，已经先发现，哎，你打字突然忘记什么字，你看到那个人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叫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赶快。
5: 如果最经常这样子，那就是已经有状况了。
0: 对，好，还有小孩子考试，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是读书前几名的嘛。其实如果小孩子呢考试不好，不要怪他，有时候是因为专注力不好。好、
5: 啊
0: 哦，你让他去吃这个，让他的思绪可以清晰一些。基本上我们就是3岁以上都可以吃的嘛。
5: 这个学龄儿童开始吃。那他这个当时韩国在做实验，是学龄儿童国中都有去做测试。
0: 嗯，
5: 那他测试他的专注力。
0: 嗯，
5: 那他专注力测试啊，做了很多测试，
0: 对，
5: 提升大概60%到70%。
0: 哇。所以不要再怪小孩子说啊，你大囡那那他厉害啦，那为什么都不是我家的儿子哈？吃吃看哈，搞不好就是你家的儿子了，好吗？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买2瓶哈，只需要5000元，然后再送1瓶，我们原价1瓶是3000哈，现在买2瓶。减1000块下来给你，然后再多送给你1瓶，让你去体验。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黄国文，
5: 谢谢谢谢。
3: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呀、啊？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翼都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慢慢喜欢你，慢慢的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回到出发的地方，跟二十岁的自己一起打开收音机收听 FM 90.1 台北健康。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动力火车，
1: 跟自己合唱一下吧。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我说小李子啊，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磁噪，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逾界限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随时随地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哟，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圈超给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ah.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中奖啊！
1: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喝天，
1: 真的很好听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嘿，我是卓一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好歌咯。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上！

0: 行情走到第二阶段，个股强弱才是关键。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操作绩效，台鸿大涨 69%， 联雅 68%， 统星 38%， 日电贸 36%，操盘手反攻计划启动，把握本波段第一次拉回买进点，机会只有一瞬间，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跟上这波必买股。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廉价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嘿，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了。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1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国财务部呢是宣布要大幅加码来回购这个长天期的公债，那因此呢带动这个债券的价格做反弹，那殖利率呢就明显的来回落了。不过呢这个 AI 的硬体股还有这个半导体类股呢是持续的来走弱，因此呢美股周三呢四大指数除了费半有下跌之外，其余指数呢都是小幅的来上涨。那么台指期结算呢结束之后呢，周四呢有部分的个股是有先收复了前一天压低结算的这个跌幅，那么台股接下来机会呢在哪里？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把握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在周四呢是先开高哦，不过呢盘中有来做翻黑，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怎么来观察呢？
2: 行情其实我们看到这次的拉回哦，它是在交代39384啊，就是从四万点反弹以来的这一段时间的、拉回了哦，
1: 是。
2: 那因为反弹大概涨了大概7到8000点左右了哦，
1: 嗯。
2: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拉回三分之一都算强势嘛。到目前为止已经下跌了4天了哦，所以这4天其实跌掉的这个点数啊，大概也不到三分之一啊。那行情闷一点是合理的，不过这个拉回幅度哦，实在真的是蛮小的哦，因为。卢比，你前天记不记得美国股市晚上蛮恐怖的？因为那天杀费半嘛。
1: 对啊。
2: 然后，就是当时台湾在涨矽光子的时候，对标的龙头厂商是那个 Lumentum 跟 ALOI 杀很多啊。
1: 嗯。
2: 我记得那天盘中一度最高要杀了10几%啦。那从昨天到今天这样看，好像也波澜不兴吼，没发生什么事一样。主要是因为那个龙头指标联亚没有被打下来。这样看起来的话，整个盘势。我们这边台湾确实是比美国、日本、韩国强很多，因为很多人在这一次为什么南亚科会被洗掉的原因，就是因为韩国在跌嘛。但是大家现在摸一摸鼻子，发现南亚科的走势比美光、比海力士、比 SNBK、比凯霞全部都还要强。
1: 是，
2: 然后南亚科现在就变成地球上全世界最强的记忆体的领先指标了。
1: 嗯，
2: 那。我们从那个矽光子跟记忆体的两个领先指标来看这件事情，就应该可以发现到了哦。那么台股它确实是比其他国家还要强很多了。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筹码比较乱的哦，就是三档股票，第一个就是联电嘛哦，再来是国巨，然后再来是那个群创，三档散户最多的股票，也是七月份跌最多的股票了。那这三档股票呢，它不反弹，所以。现在造成一个情形，就是说大家很多市场上的投资人啊，在等这三只股票反弹、
1: 哦、
2: 那有可能不是这三档当中的其中一档，有可能是你自己有一档、哦
1: 嗯、
2: 但大家普遍的心态就是希望说这个盘是反弹我的股票、
1: 嗯、
2: 那么在这样观望的情况之下，这个成交量就相对出不来。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哦、其实应该要勇敢的接受新股票才对，因为盘是在酝酿等你的股票反弹的话，那我们知道就市场上的资金也不傻嘛，对不对、
1: 嗯、
2: 你想想看、哦、假设你在等一档股票反弹，是不是表示说你在高档追的时候有人卖给你？
1: 对，
2: 那他现在要从你的手中买回去吗？这是一个问题嘛，对不对、
1: 嗯、
2: 比方说你20涨到80，你追在80，那有人买在20啊，他80选择卖出，刚好他卖给你，
1: 嗯
2: OK， 那现在跌回来40好了，当时80卖掉的人，他40愿意减吗？这是个心态问题啊，他有可能不愿意减啊，因为高档有出掉你那只股票的人，他现在可能选择做另外一档股票啊、
1: 做新的，
2: 他选择做新的，那你那档股票没有量去推，你可能要等很久嘛，对不对、
1: 是，
2: 除非说运气很好齁、哦、人家高档出掉了低档又接啊，刚好就是你等你那只股票、但纵使是如此，我觉得低档也要积极的进场，打一个平均价你才比较容易操作啦，要不然你要完全等到你的价回来，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等很久。所以我认为啦齁、哦、先讲盘势，就是盘势台股其实算很强啦、
1: 哦。
2: 那很多人担心说哎呀，市场行情是不是有一个崩盘的疑虑，做一个头部啊，拉回来打第二只脚啦，涨7000要不要回撤4000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不用去想这么多啦。因为我们说这个美国股市啊、哦、在昨天来讲的话其实已经大致上底定了嘛。现在就是只差一个 费半做止稳。然后相关的股票的话，我们看到市场上最近丢出来的利空都差不多啦。
1: 嗯，
2: 大部分都是在批评大 AI 的公司不断的收购硬体。如果说未来来讲的话，出现一个低效成低成本的这个AI 模型，或者是说市场上对于公司呢要在添购硬体产品当中所背负的利率增加的话，那市场上的这个压力是很大，造成 AI 的大型股崩盘等等之类的，就是花钱没有赚到了，就是讲白话是这样。但我是认为说这个话题已经讲了也有点太久了吧，讲了至少有半年了吧，讲了半年空头也拿不出新的东西嘛。那么市场上也没有办法证明，有一件事情叫做你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啊。那你既然如此的话，只有看价位嘛。
1: 嗯，
2: 你既然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 ，OK， 你不去证伪它，它如果再创新高，难道你要被嘎空手吗？这个逻辑也不对嘛，哈。所以我认为啦，现在来讲的话，行情主要就是陷入一个量缩。量缩的话，你不要认为说这是一个喷出盘，你也不要认为说这个行情马上会破底，都没有这种事情。你只要认认真真乖乖一步一步的把新的股票布局起来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齁，就是在整个8月到9月齁，它在这一段时间整理以后要迎来新股票的过程里面，新的股票应该要有什么样一个特征。首先我们知道说任何的回升都是从反弹开始嘛。所以你一开始只是反弹，这个我们都可以接受。但问题是如果你只是反弹的话，你有可能弹到一个程度你就掉下去了嘛。掉去打底或是黏在底部，你没有要继续涨啊。有一种股票叫回升，它是涨完了以后拉回，拉回以后再涨，涨完又拉回，拉回再涨，回升，这个就已经是倾向于多头格局。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多头格局的重点，当然你的月 K 棒齁，在8月份要来一根日出嘛。
1: 是。
2: 那日出日落的定义齁，欢迎大家订阅我们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这个官方 LINE， 官方 LINE 当中会有很多资料详细的定义。那官方 LINE 还有一个好处齁，那加入官方 LINE 的话，内部有所谓的影片连接。
1: 影片连接，
2: 那影片连接的话就可以帮大家第一时间扫到我们的影片齁。好，那我们现在来继续讲啊。所以盘面上走到这个阶段哦，盘面上走到这个阶段的话，那大盘我们讲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就是说行情齁，它在这里刚刚开始反弹的时候，有的朋友呢会发现到中继整理再涨，它就会变成周级别的日出。那我们来讲联亚好了。联亚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三个月前开始做起跌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周 K 棒的日落。那当出现一个周 K 棒的日出的时候呢，联亚就有机会以龙头之姿带动所谓的矽光子。
1: 是。
2: 所以矽光子的族群你紧接着会看到包括华星光做止稳的、IT 做止稳的。那紧接着要出关的像这个像包括这个全新喔、哦、这个也在这边做了一个短线的止稳的。那这就是我们看到、哦、就是在这个生化家的部分，对不对？那在这边带动止稳之后呢，它的形态就会形成8月份的这个高点了。比7月份来的高。那有的人就说这有什么吗？我跟你讲这很重要。比方说你看群创，它8月份高点有比7月份高吗？没有嘛。
1: 嗯。
2: 它甚至于连这个礼拜的高点都还没有收过上个礼拜的高点啊。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个事情这么简单啊。日出其实没有想象的简单。如果日出日落这么简单的话，尤其是在长天期级别的齁、哦、这么简单的话，那我告诉你市场上太容易抓转折了啦。所以呢我们这地方就开始陆续来

0: 开始出现一个被带动之后的一个社会形态。然后这里我们看到富桥的话，先收回季线的上方，对不对？因为在这个 BCB 这边齁，他第一个受惠的是开发到那个填料型无波纤布的高频铜箔基板的那个台红啊，中继整体以后再创新高。
1: 是。
0: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嘛，打从一开始就是回到季线做一个回撤，没有要下来哦。那现在换手再创新高，就变成一个回升格局了。所以八月份哦，走到这边啊，回升格局的股票越来越多了。
1: 嗯。
0: 那么回升格局就本身不是跌升反弹了嘛，所以我也在今天齁，虽然说这个成交量没有那么很大，但我反而在这个地方认为你应该要专注在做回升的股票。
1: 嗯，
0: 就是因为成交量没有那么大齁，资金会集中在有机会一直涨的股票身上。那其他的相对来讲都是零星打底嘛。那你不可能永远只做反弹，你当然要在这边做一个全新的股票。
1: 是。
0: 好把握这个机会齁，那量缩变盘之前夕啊，尤其在辉达公布财报之前夕，先布局能够再创新高的股票齁，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1: 好的，这个八月份呢，月 K 棒有做出日出的这个族群，老师刚才有提到非常的重要，这个代表着接下来的新机会哦。那这一次呢拉回，就当然更要把握这些有机会可以先来做上攻的股票。那前一波呢没有参与到的朋友，已经错过了将近这个7000点的涨幅，所以呢这一次投资朋友务必哦告诉自己，这一次绝对要赶快来跟上老师哦。我们这一次这个操盘手的反攻计划第二阶段呢正在进行哦，欢迎大家呢赶快放下手边的工作，立刻打电话呢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哦。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3: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4: 卢比好，大家好。
3: 好，那么老师刚才呢有提到这个下周辉达呢就要来公布财报咯，所以投资朋友想要提前卡位的话呢，哇，这个买点这个机会就在这几天了。那请教老师，投资朋友该怎么来把握呢？
4: 那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几个概念，那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话，行情已经发动在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主要还是这个股王股后，那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川湖嘛，川湖维持在高档，那这个就最标准的是这个辉达的概念股啦。然后我们看到 PCB 上游，当然还有包括散热，那这边很多嘛，包括建策跟台光电，你大概从这个逻辑往下去推敲大带小，那找寻一些这个有机会被带动到的股票。好，那我们说 PCB 在这边因为受惠的股票最多啊，然后今天来讲的话，因为有富桥来站回季线的上方嘛，所以这边其实可以看到还有包括其他的股票，那这里有看到像包括台玻还有包括南亚啦，再来的话就是说矽光子的族群，联亚进入了一个什么抗跌模式，抗跌模式就是说它不再像以前涨得这么喷了，每一天都攻涨停这样，但是呢它慢慢涨上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要有耐心了，那这是其一。第二个就是说看着龙头不下来，你可以找寻其他新的股票。那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鼎元跟统芯，两只股票呢，一个分别代表什么，就是 LED 的一个转型股啊。然后今天的话分别都越过了季线之后中继整理再创新高嘛，所以矽光子这里，它的转型股当然就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昨天的美国股市虽然 ALY Lumentum 这几只股票没有大涨，但是昨天涨了一只非常重要的股票叫麦威尔。那当然因为他有提到就是跟这个 Google 的一个合作啊。那这里也证明了一件事，就是说在矽光子这边其实真的是有订单。那么只是这一次因为涨太多，部分的股票有做一个拉回来做整理准备再攻嘛。那现在的盘面就是处于现在的现象。所以好好把握这一次的机会，那量缩的格局当中反而有机会去做到下一次的机会。我觉得盘势走到这边，考验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像我刚刚第一个阶段跟大家讲的，太多人在等待联电、群创跟国巨三档股票准备要做一个反弹，那你用一个简单的心态嘛，如果真的反弹你会怎么做？我想 90% 人都认为我应该把卖掉换股啊。如果你的想法是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就不尽其然的如你预期，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市场上这么多人这样想的话，那你觉得它能够弹多高呢？反而就是说在这个成交量不是那么够的情况之下， 盘面一定先买什么呢？买那种干净的啊，就是说里面没有什么人，对不对？没有什么人的话，当然市场上的资金就往上推。那从这一次可以看到，像包括大力光，对不对？
3: 是。
4: 你如果说矽光子的族群真的要跌的话，像麦伟那样，像那个，比方说像那个鲁贝腾那样跌，对不对？那如果说，如果要这样子跌的话，其实照理来讲，创新高的大力光卖压应该最重，但你发现它反而没有。哦，因为它之前没有涨到嘛，那不但没有，它还带动到相关的股票，包括什么像先金光啦，对不对？林一光啦，都被带动嘛。
3: 是。
4: 那这里就表示说，我们看到哈，就是台湾的这个族群呢，走自己的格局。还有一个就是转机型的矽光子的这个个股哦，因为你之前没有像其他股票涨这么多嘛，没有涨那么多的话，当然你机会就比较大哦，机会就不大。那至少你没有累积的这个卖压，所以林一光在今天你可以看到创了一个新高了哦。再来我们看一下丹景齁。那丹景这张股票是这个也是在 LED 的这个封装设备。所以丹景今天去创一个新高，主要是因为我在影片当中讲过了，他半年报出来赚6块多，但股价不到50。你说这个你能够怎么跌呢？我实在也不知道它能够怎么跌，对不对？你想象一下，一档股票切入的是半导体跟 LED 的封装的这个设备。然后上半年赚了6块多，现在股价不到50。你要怎么跌呢？我觉得我也不太能想象你能怎么跌嘛，对不对？所有的卖压通通都 K 他一个人，恐怕也不知道该怎么跌，就有点太低了，你知道吗？那现在盘面当中很多这种公司，我觉得啦，像我，如果你问我现在在做什么工作，我认为哦，其实就应该把七月八月跌那么多下来的时候，有一些股票它在跌进它的价值圈呢，只要告诉你答案，其实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真的太便宜了，类似这种股票真的很多啊。像我刚刚跟各位讲的那一档 CoWAS 加上那个矽光子的设备股嘛，对不对？它当时也是从1000多跌下来，跌破1000跌回到700。然后呢现在刚刚打出一个底部。那七月份营收公布出来，重点还不是七月份营收啦，重点是七月高于六月高于五月高于四月，月月高啊。
3: 是。
4: 然后股价的话在当时最高点一半左右打了一个底部。
3: 哦、
4: 你看你上次我举例来讲啦，万润那么贵哦。当然万润比起其他也许不是那么贵，对一般人来说啦哦，可能就觉得价格比较高，但是你看他这一波也没有下来啊。为什么？因为有业绩顾好他底子嘛。
3: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先进封装这边呢、啊、本来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那年底到下半年，应该说下半年到明年是一个放量的关键期嘛。所以设备股齁，它本身营收又不限性，你买你一定是买在大幅入账的那一年的。像乱论的话，就是买像今年涨嘛，前几年不是有一年是在做整理嘛，设备股都是这样，所以一旦动了，你就开始往上走一个波段，就是很这样的逻辑跟条件去找寻价格只有万润的三分之一，但题材呢跟万润差不多，还外加上有这个矽光子的设备题材，所以今天这档股票我们就先来布局了啦。因为我们认为它位置太低了，就有点类似这样单井嘛，它你看位置就太低了，真的太低了，它那个半年报出来六块多，对不对？因为股价不到50，你说这个当然涨多一定会有震荡、哦、我们没有很在意啊。你震荡的话一定是来自于有买到的人他的获利卖压嘛。但是你想你卖压以后这个行情会掉下去嘛，你看那个数字就很难掉嘛。再来我们讲那个南亚科啦。南亚科他这个地方在经过了一个拉回以后，今天重新有来做一个上攻，那这件事情怎么来去做看待？那我觉得逻辑其实也是比较简单啦。第一个，季线收复了嘛，对不对？所以它也带动到包括华邦电在内。其实韩国股市齁，你说它说弱也不弱啦。这一波反弹上来其实跌跌撞撞也谈到这边的嘛。那其实已经把当时啊去杠杆最低的那个位置已经我认为已经消化掉那个卖压了。现在的情形只是说在反攻的过程当中，当然你会遇到前波的解套卖压嘛。
3: 嗯、
4: 那如果以业绩来讲的话，是三星海力士是完全没有的挑剔的啦。你怎么挑剔我都觉得你是在鸡蛋里挑骨头，没有什么意思啊。那唯一在这个地方能够不让上涨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说全球去掉杠杆以后买的力量减少了。去杠杆叫做自废武功啊。你虽然说在这地方去掉了 崩跌的一个压力，但是你拿掉杠杆，你自己也折损8000啊，对不对？
3: 是，
4: 因为多头本来就需要杠杆，不然怎么会涨得快嘛？你说大盘现在为什么没有量？很简单啊，因为杠杆被毕业了嘛。那些杠杆自己就占了盘面上 30% 的量啊，那你让它毕业了，那现在怎么会有量呢？要不然你一兆的成交量，你把杠杆加回来，你就 1.5 兆了嘛。啊，问题是那杠杆的那个3000万去哪里了？很简单啊，他们毕业了嘛。所以现在市场上的恢复复原期要慢慢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怎么样呢？现在赶快买进全新的回升概念股。
3: 是。
4: 那回升的概念股我们陆续来做进场哦。立刻把握这个机会跟上我们的脚步。
3: 好的，这一次拉回呢是大盘从这个39384反攻以来出现这个难得给大家有好买点有这个上车的机会哦。所以呢这一次操盘手反攻计划呢邀请大家在周五一起来卡位这个全新的回升的这个新的股票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老师刚才有提到，就是周五呢我们会布局档全新的股票，这一档股票呢股价只有万润的1/3，然后呢还叠加了这个 CPO 的概念哦，这一档呢绝对是我们的必买股。那么接下来呢在辉达财报公布之前，邀请大家一起来把握切入的机会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4: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5: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现在时间早上七点，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的七月初九。西元的1609年的今天，当时著名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打造出了人类史上第一架按照科学原理所制作的望远镜。不过最早发现望远镜原理的人不是伽利略，而是一个叫做利波塞的荷兰眼镜的商人。有一天他在做镜片的时候，无意之间把一块凸透镜跟一块凹透镜合在一起看，结果发现本来在很远的地方的东西看起来竟然变近了。而当时的科学家伽利略对这个发现也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就开始用数学来进行精密计算。经过反复研究跟测试，终于在1609年的今天发明史上第一架可以放大32倍的望远镜。而这时候的望远镜主要是用在观测天文，可是因为这个最初的设计还一定还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所以还是有一些影像看不清楚以及有色差的问题。再后来德国的天文学家克普勒，他就进一步就伽利略的基础再做改良，也让天文学的研究可以更加蓬勃发展，进一步促成了科学的新的演变。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接连听到两首歌曲，有没有让你都觉得是一种很擅长阳光、温暖、内敛风格的两位歌手的歌曲，这种温暖的感觉、清新的感觉呢？这两首歌都是来自同一组创作人物，包含曲的部分呢都是陈小霞老师，然后词的部分都是姚若龙老师，编曲的是洪静瑶老师，那个铁三角的组合。而且这两首歌都出自于同门师姐妹，当时候他们是张韶涵跟郭静两个人一前一后推出了这两首歌曲，郭静的比较先，下一个天亮2008年，然后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首歌是2009年的作品。我应该是觉得这两首歌可能是那时候两位老师他们同时创作，然后只是在福茂内部最后收歌由不同的歌手去收，但是应该是同一期的创作。你看，一个是看得最远的地方，这在空间上面做议题、做文章，然后郭靖的下一个天亮这首歌是走时间的路线，空间跟时间这两个人类哲学的终极命题，被这两位老师在鼓掌之间这样操作得非常的流畅，然后把它写出来。这个歌曲又搭配上这两位歌手都有那种内敛的、坚毅的、坚韧不拔的气质，所以更能够衬托出这种清新的民谣的风格。而且你可以感受到情感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堆进。这两首歌也可以代表福茂唱片全盛时期的一个光景。继续来关心新闻的消息。天气方面，今天有低压带的影响，加上偏强的西南风，各地会有出现阵雨跟雷雨的机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在中南部，整天降雨的时间都会蛮长的，甚至有豪雨的雨势。在台东的下雨的时间则是比较短暂，可是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在山区的朋友则是要留意豪雨的机会。北部跟宜兰、花莲整天也都有机会下雨，但主要的时段会集中在中午到傍晚这段时间。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豪雨的雨势。以及宜兰花莲山区也会有大雨的雨势机会，要请大家多留意。温度方面，在南部降雨是最明显的，高温有比较低，大概26到28度，中部29到30度，其他各地高温31到32度。还有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今天凌晨2点，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3170公里海面上，未来有增强为强台的趋势，在下个礼拜会接近日本琉球海面。后续路径不确定性还是非常的大，要请大家多加留意。行政院长卓荣泰不附属立法院通过台湾未来账户条例以及有线广播电视法修正案，引发立法以及行政单位之间的不愉快摩擦。卓荣泰最新表示，立法院就要做好立法院的工作，不应该来编列预算，也不要透过法律手段把预算放进相关条例。也指出，立法院如果透过法律大幅度要求行政院编列或增加预算，也必须先征询行政院的意见。另外，立法院最新协商无人载具条例草案，因为朝野没有共识，宣告全案保留。对此，国防部表示惋惜，也指出会持续跟立法委员各界来沟通条例的急迫性。国防部并强调，无人载具会采一年一筹购的方式分批取得，每年会随着技术更新来制定最新规格，确保国军拥有最新的科技无人载具。行政院会日前通过民国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因为经济成长强劲，明年度的税入税出都编列3兆9266亿元，双双创下新高。其中社会福利、国防以及地方整体预算都突破1兆元，另外有10项新的加码。也因为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因此行政院最快在本月27号要通过今年度的追加预算案。根据了解，目前整体规模推估会突破3000亿元。在国防战力部分，国防部也透露，预估会将强攻飞弹等等没有编入国防无人机特别条例的案子都纳入追加预算范围。以上是这节先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佳莹。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行情走到第二阶段，个股强弱才是关键。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操作绩效，台鸿大涨69%，联雅68%，统兴38%，日电贸36%。操盘手反攻计划启动，把握本波段第一次拉回买进点，机会只有一瞬间。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跟上这波必买股。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这首抒情歌曲的一首来自萧红人的演唱，叫做《我还是没带你去看先知玛丽》，是一个就是在恋情结束之后懊悔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做到的一些承诺的歌曲。第二首歌来自林凡的演唱，《可是我们呢》，继续来带你关心健康的消息。现在益生菌的产品已经非常的多元，非常的多样。那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跟你推荐说，有某一款益生菌吃了哇呵嘟哇呵，说排便顺畅啊，调整体质怎么样，很有感觉。可是你就买回来吃之后呢，发现你吃了蛮久的，可是都没什么感觉。或者是你只要一天不吃，你的状况马上就打回原形了呢？这个时候先不要急着去担心是不是这个产品没有效，不一定是益生菌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的肠道的环境本来就还没有准备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比喻是这样子，就是现在我们的外食机会很多嘛，生活压力也很大，作息又不规律，所以体内的环境就容易长期处在失衡的状态。那有人就说，我们的肠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很像是有壁癌的墙壁。那如果你家里面有壁癌，你就知道这个壁癌的墙壁，如果你没有先把这个壁癌处理好，你只是直接上油漆、上防霉油漆，就好像是补益生菌进去，这个墙面的基础已经就不好了，已经斑驳了，你再好的油漆上去都抓不住，很快就又脱落下来。这个时候就很像是好菌补充进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状况如果不是很好，好菌就是借过而已，路过而已。所以很多朋友会补充益生菌，补充了很久好像没什么感觉，这是只是因为我们的墙壁可能已经有壁癌了，那我们只有做刷油漆这个动作，其实就是治标不治本，应该要先做的是修复肠道的环境，先把壁癌清干净，把墙面打底铺平，你再上这个好的油漆，吃好的益生菌，这样才会比较有效果。那么这个概念后来延伸出来叫做益生元，我们现在已经也慢慢知道了这个事情，就你不只是吃了这些好菌，你还要让这些好菌有食物吃，让他们进到你的肠道可以活下来。但这些益生元像是菊糖啊、寡糖，他们也很重要，但他们扮演的是食物的角色，就很像是你在壁癌的墙壁上涂一层稀释剂，有效可是效果并不非常的好，而且效果可能也不能持久太久。所以如果你是经常要吃外食的朋友，或者你是本身消化又比较慢，你是久坐的朋友，或者你是容易紧张的压力族，在挑益生菌的时候呢，就不用说只一直去看这个几百亿几百亿的菌数，当然菌数多是很重要，可是如果我们本身的肠道的环境先天失调的话，那你后天再去补这个几百亿的菌数，其实差别并不会太大。那真正关键的部分，有医师跟营养师提醒，就是你的配方一定要兼顾你的肠道环境的调理，你一定要先把你的环境给整理好，你补充进去的这个好菌这个部队才有办法常驻在营舍，不然你的营舍都已经斑驳不堪，你的宿舍床位根本都不齐，这个部队进去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至于要怎么样来修复肠道环境呢，是不是又要再花一笔大钱去买这些什么保养品啊，保一些保健品，并不用，并不一定要。像是你要先着重就是在黏膜的修复，肠道的黏膜是很重要的，黏膜的修复，环境的整体的改善，这个是很重要。那哪些食物可以呢？像是昆布、海带、裙带菜、黑木耳、秋葵，有没有发现这些食物都黏黏的、熊熊的？这是因为它们都含有天然的多糖体、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这些成分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消化道黏膜。所以你吃这些天然的食物，你就可以先来改善肠道的环境，先打底。然后再来是你的肠道环境当中也要有一些益生菌。讲到益生菌，当然你也可以买市售的益生菌来补充，但你也可以从天然食物来摄取。哪些食物有呢？无糖的优格、优酪乳、纳豆、泡菜、味噌，这些发酵的食物就有它本身天然的一些乳酸菌、酵母菌、益生菌，这些食物本来就有。那这个是你去把整个宿舍环境打扫好，你把部队送进去，然后再来是你可以再加一些就后勤的部队，你有前线的战斗部队，你还有后勤的部队。后勤部队是什么呢？就是酵素，补充一些酵素可以帮你再去分解食物里面的蛋白质、淀粉跟脂肪，把这种食物的营养分子从大化小，让你的小肠吸收的效率会更好，也可以减少没有消化完全的食物在你的肠道腐败发酵带给你的那种不舒服、肚子胀胀的或者是发炎反应。所以你再补充一些酵素，就是作为益生菌的后勤部队，有着这样的一个协同作战的效果。
那哪一些食物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凤梨、木瓜、奇异果，这些水果都有各自的酵素，凤梨有凤梨酵素，木瓜有木瓜酵素，奇异果也有奇异果的酵素，这些酵素可以帮助你去分解蛋白质，让你在吃进这些蛋白质之后可以更有效率的吸收，促进你的消化。以上的这些你都不用再额外花大钱，你就从天然的食物里面来摄取来补充，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斑驳的肠道重新的墙壁再铺土再批平，然后再上好的油漆，这样子整个效果就会更加提升。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展示我的歌，
1: 城市广播网。
2: 哎、欸，
3: 我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2: 每天都在听。
3: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2: 到最后一天，
4: 春夏秋冬，
2: 婚丧喜庆，
1: 喂，
2: 都有
1: 城市广播网，
3: 随时随地陪伴你。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4: 台湾时间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桃园市长张善政宣布敬老爱心卡明年开放，每个月200点能够折抵农会消费，不过因为办法细节一直没有公布，引发外界揣测，民代也关切。农业局长陈冠毅表示，全桃园市有88个农会据点可以采购民生物资，针对生鲜蔬果通路不足部分，目前正在规划线上订购线下取货的机制。日前2026竹北海洋音乐季在新月沙湾登场，不少民众发现现场有多了不同于传统监视器的全景镜头，能够360度环景观看影像。对此，竹北市公所表示，目前已经完成了4处场所建设，其中新月沙湾提供即时影像直播，民众可以透过镜头观看听海天台以及周边的海岸景致。另外，在星空网球场跟匹克球场还有极限公园的镜头主要作为安全维护使用。市长郑朝芳也表示，希望透过科技降低巡检的成本，也强化公共安全，未来还会逐步扩大应用。为了让游客深入探索新北猴洞，不只是看猫，也可以认识在地深厚的矿业文化，有立法委员日前前往猴洞矿工文史馆关心 U-Bike 设置之后的使用情形。而对此，猴洞矿工文史馆表示，在脚踏车设置之后，除了提供游客更便捷的交通选择，也让本来只是经过或停留热门景点的游客能够骑着自行车深入地方，并且文史馆也欢迎游客走进馆内，透过展示跟介绍认识猴洞的发展历史、矿业文化、地方生活。彰化县府从2022年开始办理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活动，今年迈入第5年，活动将从9月1号到11月30号登场。彰化县长王惠美也表示，今年总计精选8挂山脉8条特色步道，规划8场健行活动，并有3大亮点，邀请各地民众用双脚走进彰化山林，探索沿途景点、聚落、美食、地方产业。并且完成指定步道，不但可以获得限量的手工香氛皂，也能够累积抽奖机会，把健康、游戏、搜集以及小旅行一次带回家。新竹市府最新宣布，好运专车9月份开始福利升级，不但将使用期限大幅放宽到预产期后6个月，也把搭乘范围首度扩及到苗栗县，涵盖竹竹苗共同生活圈。只要起气端有一端在新竹市辖内就可以试用，并且市府同时补贴合作计程车问奖电子支付手续费，透过双向福利让政策更到位。耗资15.2亿元的台中国际足球运动休闲园区，原先预计8月底竣工，但是先前连日降雨，人工草皮球场出现了填充层软木粒上浮外溢的问题，引发市议员质疑工程品质能否如期完工。对此，台中市府回应，等待内外排水系统接通之后，积水就会大幅改善，并且目前也已经把排水列为是验收重点。交通部核准捷运信义线东延段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的营运，台北市长蒋万安最新宣布，信义东延段8月30号正式通车，而北捷也同步寄出优惠，通车到9月28号为止，为期1个月， 行经上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不计票价，还有机会抽各地的来回机票。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